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开场之后继续此时段的节目9.4早知道，东哲继续为您播报。顺便的今天事也欢迎各位和我们实时来保持互动，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时段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那么今天的气温24度到27度，24度到27度啊。

焦点是早知道8:04，此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有关于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消息啊。那正在进行当中的这个克罗地亚和厄瓜多尔队的这个比赛啊，那实时的来关注一下这个赛程的情况。两支球队呢，目前啊正在比赛当中，仍然是一个1-1的这个平局啊。关注场外的一些消息，来说到的是这个乌拉圭这一块啊。据了解呢，乌拉圭队呢，因为手续问题啊，是滞留在了墨西哥。那他们也是行程啊被迫延误，最终呢是前往了迈阿密。那原本呢乌拉圭队啊是在这个本周日的上午训练完毕之后啊，就要迈阿密入住酒店，然后呢主帅和这个西门尼斯前往迈阿密体育场来参加赛前的新闻发布会。那最终呢因为手续问题打乱了整个球队的计划，这次突然出现的变故啊，那也是让乌拉圭队整个啊是在机场呢待了4个多小时，为了尽量的减少对于球员休息和备战的计划，球队呢也是启动了备用方案。那他们也是即将迎来对阵沙特阿拉伯的首场比赛，乌拉圭呢是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的11:40官方通报啊启程啊飞往迈阿密啊。那为啥乌拉圭队的包机延误了呢？原因是因为国际足联需要先拿到飞机从墨西哥飞往美国的这个必要授权，而美国方面审查这个材料的时候呢，授权啊是一直没有这个通过啊，导致乌拉圭代表团没有办法呢按照这个国际时间来，没有按照这个国际足联指定的这个规定时间来抵达到这个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我们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场外的一些这个其他新闻啊。那为了防止这个球迷们在这个球场之上啊出现一些这个过激的行为，同时啊也为了保护这个这赞助商的这个权益，大家都知道哈，世界杯上面这块呢有规定，是不允许自带酒水前往这个这现场的来观赛的啊。不过呢这个墨西哥球迷们他们可以说啊也是想出了办法。在这个阿斯报的报道当中也是说到，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期间，一位墨西哥球迷啊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把酒水啊带到了场内。根据后排这个球迷的拍摄啊，这位球迷呢是拿了一个手机模型形状的这个酒杯，然后呢这酒壶表面上看起来是个手机，实际上呢它是吧，实际上是个酒壶，它在里面啊是倒入了一些倒出了酒啊，是边看边喝。这个做法呢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引来了讨论啊，有网友说了，完了这下这招以后就不好使了。

作为这个世界杯啊，世界性质的这么的一场这个体育运动啊，受关注程度最多的这个体育盛会之一，世界杯啊，一方面呢，既成为了这个球迷们的这个各国球迷的这个节日，另外一方面啊，它也成为了一些民众表达不满的契机。据了解啊，在这个墨西哥这一块啊，整个国内啊，这抗议的声浪也是引来了全世界的关注。许多墨西哥民众啊，加入到了这个抗议当中。那这些这个抗议活动哈、啊，有的呢，都表达着自己各种各样的诉求，比如说呢，运输工人抗议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农民要求改革物价，那教师工会呢，也是要求提高工资、恢复养老金呢，等等等等啊。那么确实，世界杯的这个到来之际，受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媒体越来越多，这些人也是借势而为。那么现在这个墨西哥这块呢，采取了比较强力的方式，除了封锁街道，这设置混凝土的屏障之外，警方呢还曾经用橡皮子弹和这个催泪瓦斯来吹散这些抗议人群哈，那么这样的做法呢，也是导致抗议者当中有人受伤。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其他方面的这个世界杯的消息啊，稍后的一个时段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啊。

8:09，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刚刚提到了是吧，这墨西哥球迷咱也不懂的是怎么通过的安检啊，是吧，他们把酒呢能带到世界杯的赛场里面，是边喝边看，还是让人觉得挺惬意的一件事啊。当然是还是那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喝酒这件事情上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除此之外别喝假酒。现在呢，这有很多这个酒啊，标着这个什么专供啊、特供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那这样的酒呢，大家也都知道，那基本上打上这样标签的、啊，卖的价钱呢也是很贵，但是实际上这个酒的质量啊，怎么说呢？原本还说叫良莠不齐，现在呢只能叫做有有，很齐。基本上这样的酒哈、啊，这都不是什么特别好的酒啊。据了解呢，近年来呢，在市场监管部门的持续打击之下，这类专供、特供的专供、特供的这种酒啊，基本上呢已经在市面上是少见了很多。然而呢，在高额利润的这个驱使之下，仍然是有一些不法分子啊铤而走险，为了规避平台的这个监管和有关部门的这个监管，他们呢从线下呢挪到线上，并且呢还处心积虑啊改头换面，玩起了一些花样，通过打擦边球啊、暗语提示啊等等这样一些方式，诱导消费者啊来下单，继而呢也是使得这些消费者再度的落入到了这个陷阱当中啊。那此前是吧，有的是宣称自己又是什么啊，这个什么一号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这些宣传看起来似乎都是听着是非常的不错，但实际上这个酒的质量，刚刚也说了啊，良莠不这有有很齐是吧？确实这种特供酒啊，看起来好像是很不错啊，等等这样一些样子，那有的这个款式啊，是吧？甚至用这个部队的这个弹匣啊等等啊，这种部队特供，我感觉好像最近几年好像用的特别特别的多，很多人都觉得说这种专供部队的应该非常不错吧？哎，因此呢就。这因而啊就去买，但是呢这个味道啊确实很一般啊。那在晋江这一块，为了做好这个行业方面的一些整治，那陈代镇专门开展了所这种特供酒的专项检查宣传行动。市场监管所呢专门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到辖区的这些酒企啊，开展这相应的一些合规指导。那么针对于中小型的酒类生产企业，法律意识比较薄弱，风险防控能力不足，执法人员呢也是结合广告法和近期曝光的特供酒典型案例，详细的解读特供酒的法律定性、违法违规的后果和社会危害等等。根据执法人员介绍啊，现在的有关规定是严禁在商品标签和说明书以及广告当中标注特供、专供、特需等等这样的一些误导性的内容，严禁通过虚假宣传暗示产品和党政机关和军队存在着一些关联，严禁向经销商提供包含这个特供概念的营销话术或者是宣传物料啊。那么接下来陈代的市场监管部门还将会持续的加大行业内的这种巡查的力度，畅通12315保存渠道，那对于顶峰制售特供酒的行为来进行严肃查处啊。

关注过了陈代镇是吧，针对于特工九的这种专项检查，继续呢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端午节呢已经是越来越近了，那作为传统的几大节日之一啊，安海第十四届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协调会也是在前不久召开了。来自这个会上的一些消息，这一届的端午民俗文化活动也精心策划推出了六大主题活动啊，除了有这个传统的水上抓鸭呀，索罗莲这个展示之外，离骚闽南语吟诵会及太极拳展演，美食市集，超级晋江乐购安海品牌市集，以及索罗莲万家康现代民间绘画作品展，这些活动呢也是相继呢在6月19号到21号这段时间来推出。那么这一届活动呢也是秉持文脉活化理念，深度挖掘安海端午的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那相关活动呢也是涵盖了这些非遗展示、文体竞技、文旅消费、艺术展览等等，观赏性、互动性、体验性俱佳，进一步的丰富了节日的文化内涵，提升市民游客的一些游玩体验啊。协调会上，安海镇有关领导呢也是详细介绍了本届端午民俗文化相关活动的筹备情况和工作职责分工。各参会单位呢也是现场对接，协调一些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的凝聚工作合力。

本地方面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福建非遗主场活动，即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在晋江拉开了大幕。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当中啊，还进行了这个泉州国旅局与泉州师范学院共建闽南文化泉州生态保护区研究院签约仪式，为12位泉州非遗资源普查特聘专家颁发了证书，同步发布了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的一些宣传视频和跟着非遗去旅游泉州非遗旅游指南，正式上线海思泉州国旅之声电子书云平台。

焦点是早知道八点十六分，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之后啊，继续来关注其他这一块的一些新闻。关键词儿流浪猫。到了这个夏季啊，应该说呢，这个流浪猫啊、流浪狗啊这些小动物啊，应该说天气热起来了，它们也活跃了。尤其是前段时间啊，这个猫类、犬类啊，发情期刚刚一过，有不少的这个猫啊，大猫带着小猫崽儿，哎，在这个路面上面来活动啊，在这个路边。那这些流浪猫呢，如果说这个好的话，那他们会驱赶老鼠啊，是吧？也有的猫呢会吃一些害虫，是吧？杂食猫呢也会吃一些虫子等等。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流浪猫狗啊，它们身上呢容易携带跳蚤啊等等一些寄生虫，传播疾病。而除此之外呢，夏季燥热的情况之下，这流浪猫狗啊，有的时候呢会具有一定的这个攻击性啊，所以说大家千万要注意。为了能够做好这个流浪猫狗的这个管控啊，现在呢国际上呢有这么一个比较认可的一种这个管理模式，叫做 TNR 模式，也就是 trap 啊、neuter 和 release， 也就是所谓的诱捕，然后呢做绝育再放归。流浪宠物管理模式呢，目前呢这种 TNR 模式啊已经被部分地方的政府来采纳和施行，并且呢逐渐是显示出了一些成效啊。那么在这个今年的时候呢，在宁波的锦州区当地呢，可以说就采取了这种 TNR 的这个模式。项目的经费呢主要是来自于自筹的经费，包含动物医院的资源互换、社会募捐呢等等，得到了辖区内十几家具有动物诊疗合格证和绝育手术能力的宠物医院的积极配合。那么整个这个项目呢，可以说啊，也是覆盖了宁波的24个社区和场所，在这个一年之内啊，完成了200多只流浪猫的这种 TNR 的措施，累计4年完成了超过1000的数量啊。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锦州区农业农村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也是说到，那现在呢，这个用这个 TNR 的模式，确实也是搞定了这个试点辖区内部啊，尤其是一些这个流浪猫的这一块这种无序繁育啊等等这样的情况，那进而呢抑制了鼠类活动对于环境的影响，还是不错的。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其实这些流浪猫狗还是那句话，如果爱请深爱，有些流浪猫狗呢就是因为啊这些被宠被主人弃养，所以说呢就成为了这个流浪猫和流浪狗啊。那弃养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人觉得家里没地方，有的人呢就是养不下去了，那有的人啊可能呢就怎么样。那如果说要是这个大家选择这个弃养啊，或者说不想养了等等这些的话，首先呢我觉得首先你要找好下家，是吧？找一个靠谱的一个接收人，然后呢把这个流浪猫流浪狗来托他来进行照顾，不能说这所托非人，这个确实就有点不耐。

焦点四，早知道。还是那句话，宠物和人啊，应该说呢是和谐相处的，期待着说能够用这个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来解决啊这个宠物和人啊之间的一些这个问题。我们多说一句啊，现在养宠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啊，波兵养犬，宠物粪便不清理，不及时清理，流浪动物无序繁殖等等这些问题频繁的出现，可以说成为了现在基层的治理当中啊一个需要解决的一个痛点和难点这个问题。所以说现在呢很多地方也都在这个陆续的探讨啊关于宠物的一些管理啊，包括控制他们繁育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做法。那据稍后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此类情况。

8:21，继续关注新闻方面的这组速报。此时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这个时讯。国际方面来关注啊，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茨谢里夫表示，经过密切谈判，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了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表示，与伊朗的协议呢日前已经呢全部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授权立即解决美国海军的封锁。当地时间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等这样的一些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府推行护军只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度增加防卫费和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等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国际方面来关注，位于南半球南极半岛目前呢正处于冬半年，然而近期呢来自阿根廷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啊已经是出现了超过15.4度这样的异常天气啊，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而冰层也出现了非常危险的脆化情况。

有关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就和大家说到这里，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稍后下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实时的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请大家注意啊，在青阳街道世纪大道体育馆路段往市政府的方向呢，有两车发生事故。世纪大道体育馆路段往市政府的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占用了左侧第二车啊，请各位注意。那么尤其是这段时间啊，经常呢也是看到一些大车啊，在这走的挺欢实的。

稍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资讯。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了解有关下一时段和大家呢再来关注有关于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最新消息和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8: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九点四，早知道，八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九点四，早知道，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气温24度到27度，24度到27度，请各位呢随时关注天气方面的这些变化。那么此外呢，还有来自于路面这一块，请大家注意啊，陈岱机场连接线苏厕路段往机场方向啊有事故啊，那占用左侧第四车道，请各位注意啊，苏厕陈岱机场连接线苏厕路段往机场方向有事故，占用左侧第四车道，请各位注意。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啊，身边的新鲜事呢，我们也持续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那么此时段的消息，我们来集中关注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举行了。那么这一次的安全宣传咨询日的这个活动啊，由这个晋江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晋江市应急管理局来主办。那今年的6月呢，也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那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啊，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那么在活动现场啊，晋江市领导呢也是参加，并表示啊，当前的正值高温汛期叠加，风险隐患啊可以说呢是交织的，因此呢各部门要紧扣主题，深入一线进行拉网式的隐患排查整治，压实部门责任和企业的主体责任。广大企业呢也要经常常态化的自查自纠，市民要主动选权会应急查隐患，共同筑牢平安晋江的防线。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整个大泉州范围内民办初中招生第一批电脑派位结果出炉了。那么在这一次的电脑派位啊，晋江的五所民办初中的学校也是一并参与了。那大家呢也可以登录泉州市义务教育招生信息管理平台来进行查询。根据了解呢，晋江五所民办初中今年秋季招生计划2564人，其中呢暨盐初中初一年级计划招收800人，子江初一年呢计划招生934人，中远学校初一年计划呢是招收400人，伟冠双语实验学校初一年计划招收240人，陈岱红辉学校初一年计划招生哈、是190人。那么经过派位呢，子江和暨盐呢完成了录取数量，另外三所民办学校啊还有这个剩余的名额。根据安排呢，在第一批结束之后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话，可以在经过批准的第二批招生范围之内呢进行补招。6月23号到24号将会进行民办初中第二批招生网上报名，那么26号到28号举行民办初中第二批招生随机派位。来自教育局方面的提醒啊，民办学校的录取工作呢，在公办学校之前，如果说呢没有被这个民办学校所录取的话啊，符合晋江一中和养成中学等等学校招生派位条件的话呢，还可以参加派位。需要注意的是，民办初中学校招生的电脑随机派位录取结果一经产生，任何学校和个人啊是不能够擅自的改变派位结果。已经在提前批、第一批、第二批被民办初中学校录取的学生呢，也不再安排参加其他的公办和民办学校录取，并且呢，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录取的学校报到，并且办理入学手续。

来关注超级晋江这个销售方面的新动向。那么就在前不久啊，超级晋江旗舰店三星消费新场景发布仪式，即超级晋江2026首届足球联赛开幕式在晋江 What's Pop 社界天地商业广场举行了。现场呢也是举行了超级晋江三星消费新场景的签约仪式，晋江超级产商文旅科技有限公司与361贝格莱和潮宠星等等啊是分别完成了这个签约。启动仪式以后呢，2026首届超级晋江足球联赛也在 What's Pop 射界天地球场啊，这火热的开启了。这次联赛呢也是8人制的这个足球比赛啊，刚好呢也是借着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足球热潮，哎，来进行这个本土的这些这个足球比赛，打造这个体育方面的盛宴。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上面的新鲜事呢，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那么此时刻呢，我们也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菲律宾华文教育志愿服务项目签约仪式，前不久呢在在这个华师大学华文学院举行了。那么这一次的仪式当中啊，晋江市教育局、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和华师大学华文学院啊，共同的签署了尽情学华文，菲律宾华文教育志愿服务项目啊，整个呢为期3年的时间，今年6月份啊也是正式启动了。每年呢将会从华侨大学选派10位优秀的华文志愿者前往了菲律宾的华校开展这个志愿服务活动，并且呢由华侨大学华文学院进行青年志愿者的相应的一些这个培训和招募，还有教学指导和日常管理啊。那么在现场，晋江呢向首批的10位志愿者送上了精心准备的伴手礼，表达家乡对于即将远赴菲律宾的这些任教志愿者的关怀和祝福啊。

本地方面消息过后，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其他一些时讯啊。国际方面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东地区的这个局势方面的情况。美国和伊朗啊，终于是这个达成了和平协议啊。据了解呢，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达成的这个协议呢已经完成，他已经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当地时间15号的时候呢，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也确认，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也最终确定了。伊斯兰堡备忘录的正式签约仪式将会在19号在瑞士举行。加里巴巴迪表示，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呢也将会很快公布，公众的将会看到伊朗的成果和承诺。来自这个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茨谢里夫也说道，

国密集谈判啊，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和平协议，双方呢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这个行动啊。正式的签字仪式呢，将会在6月19号在瑞士举行。夏巴茨表示，协议呢已经敲定，斡旋方本周啊将会牵头开展一系列的会谈，相关会议呢也将为后续的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的签字仪式呢奠定基础啊。当然啊，虽然说呢，这个美国与伊朗之间啊达成了这个协议，但是啊，怎么说呢？但是呢，要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中间有股力量，就是以色列啊。那么虽然说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了协议啊，但是以色列这块呢，之前我们也是经常也是看到过啊，这以色列呢，经常呢是在美国和伊朗之外啊来动手做一些事情啊。那不知道这一次啊，这个协议当中，既然说已经是达成了协议，那说明啊也是有相应的约束以色列方面的这个一系列的相应的内容吧。那么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那签约的双方的这个双方的这个这协议啊也将签字在即，那由此啊这个国际油价也是呈现了显著下跌的这么一个态势。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价格啊最低呢是下降到了每桶80.25美元，降幅达到了5%以上。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呢也降到了每桶83.51美元，降幅呢在4.37%左右。

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与这个俄罗斯方面的一些情况。据了解呢，这个乌克兰首都基辅啊，是在当地时间15号凌晨过后传来了多次强烈的爆炸声响。基辅市市长克里奇表示，市区呢是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基辅市和基辅州的防空火力在持续作业。克里奇科凌晨时分又发文表示，基辅市波多利斯基区、奥布隆区、佩切尔斯基区、索洛缅斯基区是遭到了空袭，多栋居民楼遭到袭击之后起火。之前有分析人士也是说到了，俄罗斯这样的军事行动呢，将会把乌克兰推向西方。那么确实，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地时间12号共同发表声明表示，欧盟呢将会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声明当中说到，欧盟成员国已经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呢启动第一阶段的加入欧盟的谈判。欧盟呢将会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和制度等等这些内容。此前呢，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那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是呢5月初新就职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本月表示，匈牙利呢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这个谈判。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呢是在2022年获得了欧盟候选国的地位。分析人士认为呢，入盟谈判通常呢旷日持久，启动相关谈判并不意味着两国短期之内就能够加入欧盟。那加入欧盟的这个道路啊，也面临着国内相应的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等这样一系列不确定的这些因素啊。其他方面国际消息，再来关注到的是综合国外媒体的报道，美国与加拿大方面表示推迟开放哥迪豪国际大桥。这座桥呢，连接的是加拿大的温莎市和美国的底特律市，整体项目达到了47亿美元的造价。原本呢是将会在6月12号举行这个剪彩仪式，但是呢，负责大桥管理的有关部门却表示将要推迟。那温莎底特律桥梁管理局给出的理由是，推迟大桥开通是为了留出必要时间解决遗留问题。管理局代理首席执行官查克安达里表示，这座桥呢将会成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至关重要的经济纽带，双方呢也正在确定正式开通。

的日期啊。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这次延期决定呢是应美方的要求做出的。卡尼说，延期几周的时间是值得的，其中啊涉及到了一系列技术层面的问题啊，没有重大的波折。他表示，双方呢有必要花费必要的时间解决美国政府所提出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美国业内人士表示，美国政府呢叫停这座桥的开通，是因为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希望呢先达成一项协议，帮助密歇根州的莫伦家族减轻因为这座新桥梁竞争而造成的损失。因为呢在这个戈迪豪国际大桥落成之前，由莫伦家族所掌握的另外一座桥大使桥在美国和加拿大边境啊是独占鳌头的，承担着两国之间大约 25% 的贸易量。换句话说，这座桥一开通，可能很多人都走，也影响了这个莫伦家族的这个生意啊。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表示，他将会阻止大桥的启用，并且呢要求美国要有这座大桥至少一半的所有权，还要共享这座桥的通行管理权。他还认为，这座大桥建造时呢没有更多的使用美国生产的建筑材料，无法令人接受啊。那么戈迪豪国际大桥连接的是刚刚提到了温莎和底特律这两座城市呢，分别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美国的密歇根州。2018年开工建设，并且呢多次进行了延期。这座大桥由加拿大联邦政府全资拥有的温莎底特律桥梁管理局负责建设和管理。

其他方面的这些国际消息，身边的这些新鲜事继续呢再来和大家哈共同关注。在欧洲的这个瑞士啊，很多国家呢现在面临的是这个欧洲国家很多面临的是人口减少的问题，像英国啊、德国啊等等，包括亚洲的中日韩啊，都在为这个人口问题而在这个采取相应的措施。但瑞士这一块啊，他们呢却要发起一个公投，发起公投什么呢？设置人口上限的这个公投啊。那么瑞士这一块呢，这个提案是由瑞士最大的政党主张严控移民的瑞士人民党所提出。提案要求立法规定啊，在2050年以前，包括瑞士公民和合法居留外国人在内的瑞士常住人口数量不能超过1000万。如果说人口呢在2050年以前达到950万的话，那么政府呢就要采取措施限制人口增长，比如限制庇护、家庭团聚、居留许可证件等等的签发，并且呢就相关的国际协议进行重新的谈判。那么一旦人口达到千万的话，政府就要终止与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啊。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民调显示投票的结果呢可能非常的接近，有 52% 的人呢表示反对，但也有 45% 的人表示赞成，还有的大量没有决定的选民啊。从2002年以来，瑞士的人口可以说都在迅速的增长，从当时的730万增长到了目前的910万。然而其中呢有 27% 是出生在国外的瑞士公民。那么根据瑞士人民党的说法，瑞士人民党呢也是把这个公投措施呢描述为旨在减轻住房、公共服务压力和环境压力的可持续发展倡议。人民党认为移民前往瑞士导致了对于医院、学校的需求不断在增加，限制移民将会减轻这些压力。而一些选民认为呢，这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的举措，其他的政党还有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商业领袖和工会把这个人民党的提议呢称之为叫做混乱倡议啊，认为呢这会影响医院、酒店急需的员工数量，破坏瑞士和欧盟之间的这个关系，而且呢保证这个人员的流动啊，也能够使瑞士这一块它作为欧洲的这个十字路口还有中立国等等确保这个地位啊。瑞士的有关部门也是呢对于这个提案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在瑞士酒店工作的人员当中应该说呢有一半是移民，医院和养老院也非常依赖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五十一分到这啊，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那么节目最后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消息啊。天气这块今天气温24度到27度，24度到27度啊，请大家注意，今天呢预计呢在上午的时候啊会下雨，一直呢会持续到今天的晚上啊傍晚的时候，那请大家要注意天气方面的变化。那路面这一块呢最新的消息啊也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啊。在这个晋江这块目前呢主要接路方面啊这随着这上班上学高峰期的过去，那很多的拥堵呢也是有所缓解。那世纪大道这块呢由于这下雨天的原因啊，有一些路段呢还是会有这个拥堵。从这个辅道这一块啊辅道和这个地下通道的分岔口一直呢是到这个祖昌体育馆这个路段啊，是三岔口到祖昌体育馆附近，那目前呢是都比较堵车，请大家注意啊。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9: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6: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三个务必和三件大事。三个务必指的是，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三件大事指的是，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赢得的历史性胜利，是标炳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胜利。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7: Ladies and gentlemen，
8: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入主妇恒安集团，
5: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由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和晋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引领新生系列主题访谈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引领新生啊，重点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关键词啊，传统文化。说起来呢，在晋江啊，不论是闽南语也好，还是这些闽南的非遗也好啊，可以说呢，都承载着闽南大地上的独特的烟火记忆，可以说也是延续着千年文脉的薪火相传。那么在闽南文化传承的道路上，可以说有这样一位可爱的老同志啊，尽管说已经退休了，但是呢，他是退休不褪色，用自己的坚守与热爱守护闽南方言的纯粹，也传递着闽南传统文化的温度。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晋江市海思泉州引领推荐官安民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会长严成礼严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欢迎严老。严老你好，感谢严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那说到这个严老啊，我相信很多人对他的熟悉啊，可能来自于之前哈、从教的这个经历啊。严老呢，以前呢也是我们晋江市实验小学原来的这个。

0: 校长哈，当了很多年的这个老师啊，在这个从事这么多年的教育过程，应该说从事了这么多年，不论是在教育的岗位上，还是说后续啊，在退休之后啊，严老呢可以说一直都是在这个闽南方言保护和传统化传承这块啊，一直都在不断的这个都是不断的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想问一下严老啊，您是怎么一开始会愿意投身到这个方言保护和我们这个闽南传统文化的这个传承这项工作当中来？
1: 我自幼就是在闽南语的环境中长大，我对这一片的土地的语言和文化有比较深厚的感情。退休前呢，我一直在教育一线工作，深感年轻一代对方言已经渐渐的在梳理和文化认知呢有点淡化。我有一次呢到公园里面遇到那个小女孩啊，我跟大家闲聊中啊，问他了，他说他是四年级的一个学生啊，我在跟他说话一直谈聊天的时候呢，最后呢我突然跟他说起了闽南语，但是他回答我的时候呢用的是普通话啊，我就后来就以为他可能是这个新晋江人吧，我说你会不会讲闽南话，他说我不会讲。我说你爸爸妈妈会讲吗，他说会啊，爸爸也会妈妈也会。我说那你，我后来就想，你爸爸妈妈都会讲闽南语，可你一句都不会讲。他说是啊，我不会讲。那后来我就感觉错了，他是当地人。所以我说你爸爸妈妈都一直在这边生活的吧，他说是啊，结果我只了解到了他确实是一个原生的一个地道的晋江人，可是他却不会讲闽南语。我非常的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后来我又想到了我们很多的老乡亲呢慢慢的一代一代的离开了，许多珍贵的口语了，什么歌谣啦，这个原语了，都一直在我们这个土地上面呢慢慢的消失。所以这就让我感觉到一种紧迫的一种责任，作为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一种本能呢，让我感觉传承文化就好像我们的教书育人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培根铸魂。那正好是在2001年吧，教育部颁发了基础教育改革方案，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的课程管理制度，学校可以结合自身的特色开设课程，作为国家课程的重要补充。那当时呢我正好是在晋江实验小学当领导，我就是在思考如何以这个契机来开发传承闽南方言的校本课程，让闽南语呢能够进入课堂，通过向老师家长及社会发放了一些问卷调查，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赞誉。于是呢我们就组织了课题组，并在晋江的十所学校那个联合一起来教研。我们先后呢我主编了一个相应的校本教材，总共有四册。当时这一个相应校本教材呢还被当时泉州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陈日升在一次的座谈会上面呢誉为是福建省第一套的方言教材。从此呢我开始了投身这个闽南方言和闽南文化的一些传承和保护工作。到2009年我调任到安海中心小学工作。安海呢是一个文化古镇，那个时候呢承载的非常浓厚的一个闽南文化的一些内容和氛围，所以我当时想呢，我必须在推动 一套教材，在这个学生当中呢，来传承这些方言与文化。结果呢，我当时就自编了四册的校本课程，叫做《话说安海》，除了这一个方言之外，还有当地的一些谚语啦、文化啦啊，这个生一个习俗等等这一方面的内容，让学生来学习了解。这套教材呢，当时还被评为泉州市的这个优秀的校本课程教材。那从此之后呢，保护闽南方言和传承闽南文化成为我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那刚刚严老啊，我相信不论是您说到当初您在从教的时候啊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啊，包括您提到您的这个从小生长的环境啊，我都看得出来您对于这个闽南方言也好，对于这个闽南传统文化也好啊，充满着感情啊，是不是？那其实我也很想啊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觉得如果说要是传承，我们现在一直说传承闽南文化，发扬这个传统文化等等，您觉得说在闽南这块闽南文化最为核心的一个内核，您觉得应该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最应该传承什么？
1: 我觉得我们闽南文化的核心呢，应该来讲是一个是拼搏、包容、纵向重组。我们知道我们闽南这一代的人都是来自于中原，所以呢，对一种根的一种崇敬，一种重视呢，特别浓厚。你看我们这个房子建房子的时候，门口都要写到啊，比如说什么太原船坊啦、鲁国船坊啦等等，就是怀念故土，怀念我们的根在哪里。还有我们福建呢是八山一水一分田，我们闽南人呢背山向海而生，自古就有一种爱拼敢赢，所以呢漂洋过海去打拼，又始终呢都要心怀故土，讲究饮水思源。这种精神呢体现在语言、民俗、信仰、艺术等等方方面面，形成了一种坚韧又开放的一种地域的性格。像我们的方言当中呢，也很多有那个外来的词语，比如说我们这个什么西红柿我们说干嘛的，还有什么我们说这个钱我们说peso，这个是干嘛的，这些呢都是从东南亚那边流传过来的语言的词语，就融入到我们的方言里面来了。所以说我们是一种非常包容的文化的一种包容，有这一个中原文化跟海洋文化呢在我们闽南这一带碰撞交融融合，所以是一种包容的。那守护我们的闽南文化不仅是一种保存一种形式，更是传承我们闽南的这一种精神气韵。
0: 所以说这一点啊能看得出来，这闽南文化的这个精神内核其实和闽南这个历史啊什么的，就应该说是相关联非常深，应该是有很深刻的这个关联啊，是不是？那你也提到了作为这个这闽南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传播载体和媒介啊，方言这一块呢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呢就像您在一开始是讲到的啊，在这个确实在闽南这一块啊，在这个本地方言的传承这一块，当时你也遇到了就是说可能年轻一代这个在方言的这一块可能慢慢的逐渐的就有一些淡化，甚至说有很多年轻人不会讲啊等等，这种情况确实也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紧迫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也很想知道您在现在啊就目前在这个闽南方言的保护这一块您主要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故事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我这个大概是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个就是方言资料的一些抢救性的一种整理，我们走访了一些老社区啊、乡村啊，用录音、录像等形式记录一些高龄的老人的一种 纯正的发音，这些方言的发音呢，是它的纯净性呢，是我们从老人家这边呢，能够给它保留下来。那还有他们的一些民间故事啦、谚语啦、童谣啦，我们还创立了一个安海五色化的一个群，这个群我们做了好几年了，
0: 嗯，
1: 哦，组织了这个一些热爱地方方言的一些朋友，啊，对当地的方言呢，通过线上线下收集研究，那个把当地的一些那个成语呢，给它收集起来，进行这个字要怎么写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啊，除了这个挖掘抢救，然后我们准备结集一本书，叫做安海五色化，这样作为一种资料，然后我们还准备给他这个录音，做一些那个二维码，让人家手机一扫就可以听懂里面这个正确的读音，让这些语料呢得到更好的传承，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是去助闽南语这个教，这个助力来这个闽南语教学能够进校园。
0: 嗯，
1: 我这个上学期呢还参加了晋江市教育局编写的小学闽南语绘本的编辑工作，我还在这个晋江市的这个小学幼儿园的闽南语师资培训当中呢举行一个讲座，哦，还有那个成大教育中心的师资培训，哦，我都进行了这个给他们讲如何来教好这些校本课程或者这些闽南语绘本，这个如何传承这个闽南方言。我们还走进了幼儿园，这个比如说安海实验幼儿园、安海苗苗幼儿园，进行一些讲座，如何创作这些闽南童谣等等，
0: 嗯，
1: 为这个闽南语进校园呢做自己应有的一些贡献，
0: 嗯。
1: 第三呢，我是通过一些活动来推广我们的当地的方言，我是作为安海中秋文化习俗的传承人，每年我们都组织安海中秋的烧塔仔活动，然后我就创造性的将闽南童谣呢融入到这个传统习俗的烧塔仔的活动中，组织学生呢参与啊，将闽南语的与这个民俗活动呢有机的给它结合起来，让方言活在这个节庆当中。
0: 嗯，
1: 我们就是让小孩子在烧塔的时候呢来练闽南童谣，这样子又让这个氛围又更加的浓厚，小孩子又喜欢。还有呢，我还经常利用这一个安海讲古啊，走进这个社区，我这个安海讲古呢已进行了几十场了，
0: 哇，
1: 哦，还有通过这个视频号、抖音等等呢来制作一些闽南的讲古的一些视频，得到了包括青少年在内的那个受众的喜爱。最近的许多的视频号呢播放量有一个播放量都是几十万人，
0: 哇，
1: 这个啊，那个观看，
0: 嗯嗯嗯，所以我能感受到啊，其实这些传统文化它是并非没有人喜欢，大家很多人其实还是都很喜欢这些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啊，包括像您提到，不论是讲古也好啊，还是说这些这个活动啊，这些尤其是这个民俗的活动啊等等，我也看得到啊，经常我们像是这个烧塔仔、闽南安海的这些传统文化活动啊，其实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吸引了一些外地的游客，很多人其实来看完后都觉得非常有趣啊，非常有意思啊，是不是？说明大家对于这个传统的民俗的东西其实还是很喜爱的，还是很喜爱的。那其实说到这个闽南文化传承，包括这个闽南语的这个方言这一块啊，您觉得当时当下现在面临的这个方言这块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困境是什么？特别是像您刚刚提到年轻一代里面啊，可能说的人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多了，甚至于说有的年轻人可能不会讲 这个本地化了，所以说这样的问题您觉得该如何去破解它？
1: 我觉得现在我们最大的一个困境呢，就是使用的场景一直在萎缩，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代际的传承也断层，那有的那个这个家长缺乏这种意识，本来我们说母语嘛，就是妈妈的语言，也可以说是母语，是母亲的语言，可是许多妈妈呢忽略了这一点，从小呢就跟小孩子呢讲闽南语，讲那个普通话，我说说啊，他在讲普通话，没有讲那个他原来的母语啊，所以呢形成了一种代际传承的一种断层。还有许他们，所以说许多家庭呢就不再以闽南语为日常用语了，学校的教育啦，社交社会交往呢也经常呢以普通话为主，所以年轻人呢缺乏了一种学习和使用方言的一种环境，也就缺乏了一种动力。那现在呢要如何来破解呢？我觉得关键就在一个营造价值感和增加这个趣味性。那这个第一就是在营造价值感的时候呢，就是让年轻人意识到方言是联系乡土、理解传统文化的钥匙。比如懂闽南语，你才能深入体会这个南音啦、高甲戏啦、梨园戏的韵味。也就可以理解到我们什么宗亲文化的一些内涵。第二呢，就是要增强趣味性，要借助短视频啊、方言音乐啦、比如说我们闽南歌啊，这个文创的一些产品、本地生活的节目，这些新的一些载体，用轻松活泼的方式来呈现方言，推动方言进入校园的兴趣课、社团活动，与当下流行的文化呢结合起来，比如用闽南语翻唱流行歌曲，配音热门的一些影视片段等等方式。第三呢，我觉得呢，这个政策与科技的赋能，我们要呼吁这个政府呢，将方言的教育呢纳入了国民教育的体系。我们现在那个教育的法定语言是这个教学语言是普通话，但是呢我们应该要留出一定的课程时间，让这个方言课程能够进入更多的进入到学校。还有呢课余时间嘛，课余时间师生交流多鼓励用这个方言，这个学生就都有这个讲方言的一个场景。另外还要这个开发一些什么 AI 的这个学习工具了，比如说是数字化的资源库了，利用一些现代的一些信息技术来重现一些文化场景。最后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家庭共学，这个家庭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而且呢是很好的一个资源，父母亲呢一般都会这个方言的，所以呢，通过一些亲子的一些吟诵活动，还有能够社区的一些方言角，或者来带动那个家庭的一个代际传承。
0: 刚刚严老您提到的一点，我觉得我很有体会啊，就是通过一些比如说歌曲啊等等，其实我觉得可以举一个另外一个方言的例子，就是粤语啊，广东这边的广东话啊，是不是有很多的其实粤语它传承就是靠这个广东语的一些歌星，然后呢他唱的这个粤语歌，然后使得这个粤语很多人就了解了一些，
1: 了解他的那个方言的美。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觉得闽南语歌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发力一下啊？
1: 对，
0: 确实感觉好像从这个闽南语歌这块，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那些歌曲， 我觉得多少都有点这有一些历史了，是不是？所以说新的歌曲，我也是很期待说这些闽南语的新的歌曲啊，能够涌现出来，这样的话也能够让大家来发现这个闽南方言的美啊。那其实说到这个方言传承这一块啊，您也提到了我们这些老同志啊，他能够发挥一些不可替代的作用。我想这个作用不仅仅是在这个语音这一方面啊，是不是？您觉得这个老同志还能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1: 我觉得老同志呢，都是一些可以说是一个活的词典，一个是文化的宝库。我觉得他们的优势在于，第一就是刚才你讲的，就是他的发音纯正，他能够提供地道的老派的那个读音，为这个方言的保存呢提供一些范本。第二呢，他比较能够他的掌故这一些方言的一些掌故啦，比如说一些成语啦、歇后语啦，他比较熟知，熟知这一些这个习俗背后的一些历史渊源，民间故事，他能够解读语言中的一些文化密码。第三呢，他有亲身的经历，许多民俗活动、生活场景是我们经历过，能够这样子呢生动的还原他的语境和情感。那这些呢是书本或者数字化的资料呢难以完全替代的。
0: 那确实这一块也是这个在这个闽南语的这些传承的过程当中啊，那这是老同志能够发挥作用。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啊，对于闽南方言，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结合这个现在新的一些这种科技，比如说像是数字化的保护也好啊，亦或是在生活当中的传承等等，具体这些您有什么样一些建议吗？
1: 我的建议是数字化呢，它的那个系统的建立一些这闽南语的语音档案啊，比如要说作为这个田野调查啦，去给他这个收集我们这一个老闽南语的一些词汇、语音的一些档案。而因为我们这个方言本来是丰富多彩的，还有搞一些什么词汇数据库啦，关键这一些收集来了以后呢，还要开放共享，不要给他扔到这个档案馆里面就完事了。还有呢，现在也有开发一些方言的学习的 APP， 这样子方便的，因为现在手机大家都离不开手机了吧，所以方便大家在学习，要更多的开发一些方言学习的 APP， 还有这个要融入到 AI 的语音的测评这个评测，现在 AI 非常的这样子呢，还有这个很非常的火爆，很方便啊，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情景对话的这些功能呢，让大家便于学习互动。还有一个呢，就是生活化，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媒体了，更多的现在是有，但是更多的、更普遍的。这一些开设一些闽南语专栏，我觉得像那个电视台的以前的一个，我们一个老闽南的那个栏目呢，也是特别的，大家也特别喜爱的啊。所以像类似的这一种，还有我们的这个商圈的一些什么语言播报了，现在那个公交这一些公交车的那个报站啊等等的一些服务场所，这个。报站啊这个播报了、这些呢还要再加强更广泛一点还要支持创作一些方言内容的一些这些网络主播等等。所以我现在期待的社会各界能够呢更加的重视，形成了家庭启蒙、学校引导、社会支撑的一个三位一体的一种合力，让这个方言呢从遗产来变成一种资产。
0: 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本期对话晋江，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引领新生系列访谈，今天这个主题叫做银发手纹脉，乡音 润人心。邀请到直播间当中呢，是我们晋江市海思泉州银铃推荐官，我们晋江市实验小学的袁校长，目前呢也在担任安平桥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严成礼严老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说到这个闽南方言的这个保护，还有我们闽南传统文化的传承啊。上半段我们先和大家一起聊到这儿，稍后呢我们继续请严老来跟我们分享他在这个闽南文化传承保护方面的一些工作和一些想法。稍后回来。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富指数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由晋江市委组织部和晋江市融建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引领新生系列访谈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晋江市海思泉州引领推荐官，晋江市实验小学袁校长，现在呢是同样还现在还担任我们安平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会长严成礼严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闽南方言的保护以及闽南文化传承啊等等这一块的内容。其实说到这个文化传承这一块啊，那么对于这个闽南文化，严老呢可以说也是充满着热情啊。那上半段的时候呢，他也和我们说到了很多有关于方言保护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他的一些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和他的一些这个建议和想法啊。那除了方言啊，想问一下严老，您还关注我们闽南传统文化当中的哪些领域啊？您还做了什么样一些工作，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我是安平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会长。自从这个研究会成立以来，我们不仅致力于一座桥的研究，还重点关注了周边的一些历史文化，包括闽南民间信仰啦、节庆民俗等等。我曾自编着这个我们安平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一个刊物，叫《五里桥》杂志，这个有自编了十几期，向这个广大群众呢介绍了当地的一些文化的形式和的内涵呐、与价值，还带领我们这个会员恢复了部分的这个安海中秋文化习俗。比如说我们那个烧塔仔这一个活动呢，我从小有做，但是呢后来就已经停止了30多年没有这个活动呢，已经慢慢的淡化到人们的记忆当中了。我就把这个事情呢再重新给它做起来，在2011年嘛，我们首次在安平桥办这个烧塔仔，给它重新恢复起来。结果呢成为了现在我们每年在做的，形成我们的一个中秋文化习俗的一个品牌。还有呢我们这个安海的菠萝镇习俗，这个我们也给它这个重新给它恢复起来，并申请了通过了成为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项目。这两个项目我都是传承人之一。我还经常呢配合晋江这一个电视台的老闽南节目做节，为这个该栏目呢的一个特约嘉宾。
0: 那应该说这些工作啊也是这严老啊您身体力行啊，可以说所做了这样的一些工作，主要是在这个结合着我们安海的这些传统文化哈，是不是？那么想问一下啊，像之前啊您也是在这个教育领域工作啊，在这个学校工作，那现在呢您虽然说已经远离了这个教育岗位啊，但是呢仍然也还在推动这个闽南文化的这个落地这一块，我不知道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这个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时候。
1: 我小时候呢奶奶呢教我许多的闽南童谣，特别是我跟一些邻居的小朋友呢，我们经常边唱着闽南童谣边做一些童玩，做一些游戏，边唱边玩。那这个是我小时候学习闽南方言的丰富生活乐趣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这一个启发呢，我当年主编了乡音校本课程，是以这个传统民谣作为主要内容的。为了让这个闽南童谣更具趣味性，我指导鼓励老师要结合这一些传统一些童玩， 还有包括这个蓝音的演唱啊、说唱表演啊等等。当时我还联系了晋江电视台，建议开设一个乡音乡曲栏目，并根据我们教学的进度，每周一个节目。那很多的联动的学校呢，在轮流来进行录播。我们持续了好几年，社会的反应非常的良好，得到了这个家长、学生的这一个非常的都很喜爱。这样子呢，为我们闽南方言、闽南文化俊校园的推动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个社区场景的这些做法呢，我在推动闽南传统文化落地的，那这个势力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啊，比如我刚才讲到了，我们带领了我们安平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一些成员，恢复了部分安海中秋文化习俗。啊，另外呢，我们还和我们社区的一些老同志啊，这个乡贤一起呢，把这个安海波罗镇习俗呢，这个给他组织起来，恢复起来。那这两个项目呢，我们先过来申请通过，成为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也是这两个项目的传承人之一。
0: 嗯。所以说您也是在这一方面啊，可以说您说到的这两个例子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您刚刚说的第一个哈，就是说小的时候能够听到这些这个歌谣啊等等等等。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这种文化传承啊，往往就像您说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潜移默化的，
1: 自然而然的。
0: 对对对，就是通过我们小的时候这些玩闹啊，甚至可能不起眼的一句这一两句这个玩笑话，可能从中啊，这方言什么的一些传统的一些，甚至一些传统的一些什么事例啊，一些老故事啊，一些习俗啊等等，就包含在其中哈、啊，是不是？那现在啊，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他们有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习俗啊、手艺啊等等这些，他们可能兴趣不是很高，比如说像是以音乐方面啊，有的人年轻人很多人喜欢这个比较快的，然后呢节奏比较应该说比较有冲击力的，可能像男音啊这种比较轻柔的，他们可能就有的不是很喜欢啊，是不是？所以说您觉得在这个传统民俗也好，传统技艺也好，这些传统文化也好，您觉得能够如何更多的吸引这些年轻一代的注意，能让他们更多的了解喜爱，甚至于说加入到这个传承的队伍当中，您觉得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1: 我想呢，关键就是要找到传统与现代的一个共鸣点。那比如说你要让年轻人呢有一个这一些民俗活动，让有一个种体验化哦，将民俗了还有一些记忆转化成为可动手可以参与的一种体验活动啊，比如说我们中秋的薄饼呢，你可以说做一个什么 DIY 的一种套装啦，或者一些还有许多呢，一定要让他可以有体验有感悟。另外就是要一个做一些 IP 化的时尚化的，将文化的元素融入到比如动漫啦、游戏啦、文创设计啊，还有就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这一个带有这个闽南建筑元素的啊国潮的服装啊，再或者开发一些相关的一个主题手机游戏这样子呢。好，另外一个就是要一个社交化，打造以文化兴趣为基础的一些年轻的社群，组织线下的探店啊、骑车寻访古迹等等活动，这样子满足年轻人的社交与分享的一些需求。
0: 我们经常说啊，在这个传统文化传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一直提到一个词儿，守正创新，守正创新啊，是不是？您觉得具体来讲，从我们闽南的传统文化来说，我们在哪些地方需要守正，然后从什么样的角度我们需要去创新？
1: 这个守正吧，就是要守住文化的精神内核，以核心的形式，比如闽南语的基本的音韵、 传统技艺的一些核心工艺，节庆仪式的一些精神语义，这些呢是要守正。那创新呢，只是表现它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表现形式啦，传播媒介啦，应用场景上要大胆的突破啊，比如说用一些前戏技术还原这个传统的一个戏曲的舞台，或者用摇滚乐改编的蓝音曲域，但是魂不能丢，首先要深入理解正是什么，才能谈得到谈得上这根的一些创新。
0: 那作为一位退休的老同志啊，那您呢也是在这个传承闽南文化方面啊，可以说发挥着这个巨大的作用啊。那您觉得像您这样退休的这些老师也好，这些老同志也好，老干部也好，他们在闽南文化传承当中还能够挖掘一下这些老同志身上什么样一些余热和潜力，能让他们能起到一些作用？
1: 我想老同志呢可以成为这一个传统文化的研究员与顾问，他可以凭借他的知识。

0: 是阅历进行考证，细读一些这一方面的工作。第二呢，我想呢，这个可以当传授者与导师啊，比如说去开设一些讲座了，啊，做一些工作坊呢，这些实际操作，还有可以进行对年轻一代进行一种面对面的传授。再一个呢，就是一个协调者和纽带的这个作用的发挥，而利用了原来的一些社会资源和威望，链接学校、社区、文化部门，那促成各方面的合作。最后呢，就是要可以当示范者与代言人。本来那个老同志呢，自身的热爱并使用闽南文化，就是最好的宣传。
1: 那作为一位这个参与这其中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啊，您觉得说目前啊，这些老同志参与这个闽南文化传承方面有没有什么样一些困难，或者说您觉得说就您个人体验而言有什么样一些阻碍？
0: 我想呢，主要的困难包括第一，就是平台与渠道有限，不要缺乏一种稳定的比较容易进入的一种展示和传授的一个平台。第二就是经费的支持不足，我们要开展活动都要有经费，比如说资料的整理了，要印书了，经常呢都要面临这个经费问题呢而搁置下来。第三呢，就是要以现代，就是与现代的传播方式呢有点脱节，因为呢老同志呢对新媒体新的现代技术呢的工具呢不大熟悉，这样子也会影响着传播的效果。第四就是与年轻的受众呢的对接有点隔阂，需要找到共同的话语和兴趣点。所以我们总是希望相关的部门和社会组织呢能够搭建更多的桥梁，提供更多的资源来支持或者技术的一种培训。
1: 那不知道严老，未来您在这个闽南方言的保护还有传统文化闽南传统文化传承方面还有什么样一些计划，或者说你有没有想对其他的也有想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这老同志，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
0: 我们现在正在着手策划一场由晋江安海老干部活动中心和晋江闽南语读书会还有福师大吟诵社团联合主办的端午离骚经这个闽南语吟诵会，准备在2026年晋江安海的端午文化节在安平桥景区来举行一个这个大型的吟诵活动。那我们这个吟诵活动呢就由老干部、中青年以及中小学生来共同参与，这样子呢可以体现实现闽南语的代际传承，以老带少、少学老这样的场景来呈现，打破闽南语在年轻一代中断层的一种困境，也证明了闽南语的吟诵古诗词的一种独特的一种韵味。我是安海新政社区助力乡村振兴盐城里工作室吴老工作室的领衔人。之后呢我们的工作室还要举行唐诗的、宋词的、闽南语的吟诵这样子的之类的活动，在社区常态化的开展和推动。我们现在还在打造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这个场所，让小孩比如说我们部落镇呢，我们就准备搞一个居住社区和学校 来搞一个那个传习所，让小孩子呢经常能够，一代一代培养这个更多的小孩子呢，能够来学习这一些技能、技术。我想对我们这些老同志说啊，觉得我们莫道桑榆晚，余霞尚满天。我们都这把年纪了，但是经历过的了当时文化的一个隆重的一个时期，本身就是一座移动的博物馆。不要觉得自己的力量微小，每个人的记录，每一次的讲述，都是为我们文化的长河添一滴水。只要我们开始做，从我做起，并且拉着年轻人一起做，薪火就能够相传。
1: 那对于这个闽南文化和包括方言的保护也好，以及闽南文化传承这一块啊，您觉得我们经常一个现在提了一个词啊，叫做文化自信啊，是不是？您觉得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对于我们闽南地区的文化自信是有怎么样的一些意义？
0: 我觉得呢，这样子意义很深远。我们的语言和文化呢，是一群人最深层的身份标识和精神家园。保护好闽南文化，能够让年轻人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理解祖辈的智慧和精神，从而在面对未来，脚下有根，心中有光。这是一种源自历史的底气，也是面对未来的一种从容。它能够凝聚一种认同感，能够激发人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一种情感力量。
1: 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即将到了尾声阶段了。最后想请严老啊，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对于闽南文化传承也好，对于我们闽南方言的保护也好，未来您最大的期望是什么？而对于年轻一代如传承闽南文化方面，您又有什么想对这些年轻人说的？
0: 我最大的期望是闽南文化能够真正的活在当代人的生活中，不再是橱窗里面的标本，而是自然而然的当下。我想对年轻人说，请带着你的好奇心来了解父辈、祖辈的文化，它并不古老，也不土气，里面藏着惊人的智慧、幽默和美感。我们说传承呢不是复古，你们不必完全回到过去，但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创造性转化的一代，用你们的创意和科技，让古老的乡音乡情在未来发出新的更响亮的声音。传承是最好的致敬，请你们接好接力棒。
1: 好的，也再次感谢严老来到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分享。我相信听完了严老这一番啊，发自内心的又充满激情的这个介绍，大家也一定对于闽南文化传承这一块有了一些自己更新的认识了。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也就准备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3: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2: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4: 网络歌曲
5: No，
4: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杨小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第一首歌我们听到来自许巍的《夕阳中的城市》。每一个喜欢许巍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故事，而在许巍的音乐里，我们都找到了一个出口，就如许巍一样，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这首歌曲相对比较平淡，但是依然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共鸣。许巍现在的歌曲真的是越来越温暖了，和年少的许巍相比，现在的许巍在音乐当中融入了更多对生活的领悟。我的人间烟火，接下来出场的是一位年轻的歌手单依纯，想你时风起。

不得不感叹单依纯在演唱慢板情歌的时候对于咬字的细腻诠释，包括情感上的投入，总是非常能够轻易的引起听众的共鸣。而我觉得越是简单的旋律越能够体现出他嗓音当中那份清澈的质感，不需要太多乐器和音效的叠加。在这首歌曲当中，单依纯疗愈的歌声就如起风时一般拂过耳边，吹过发梢，勾起人们的伤怀的思绪。那么他和海来阿木合唱的这一首《不如见一面》也是非常值得一听的。这首歌曲如同一封温暖的书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轻轻抚慰着我们的心灵。

首歌的底色就是曙光，歌词本身是具有温暖的力量，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眼，这世间太多的难免亏欠，你是我穿过思念的剑，非常简单质朴的这种表述，但是却承载着很多人的精神寄托，愿你的心中也充满爱和希望。有音乐的地方，悲伤就有了家乡，有音乐的地方，长夜也不会漫长。来自陆先生乐队，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

0: 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1: 陆先生乐队，你会发现他们的词真的是很有代表性的，充满了文艺气息。这首歌曲《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也是如此，主歌部分用非常平实的话语，两个场景就勾勒出了一个动人的夜晚，两个相爱的人在这有时荒唐有时伤的人间依旧飘摇荡荡的生活里，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真的会给人感觉非常诗意的表达。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个人非常喜欢，歌名叫爱好，来自小柯，同样是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旋律比较朗朗上口的，是属于那种越听越有味道的作品。

小柯爱好这首歌曲是薛之谦的作品，小柯改成了稍微有点爵士味道的风格，用这种内敛的情绪味道来对人生的释怀。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当中，总要有一束要追求的光，一句我们好好的，我觉得就是生活最好的回答。最后我们来听到来自李荣浩的我们好好的，我是培阳，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听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

0: 时，邂逅就在这里。
1: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2: Hello，
0: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3: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0: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4: 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择。
0: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我愿意。
5: 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他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6: Let's go, top!

继续在空中万万年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如果预算20万上下想买一台纯电轿车，你会考虑智己 L6 吗？很多人第一反应肯定是我放着热门的特斯拉的 Model 3和小米速七不买，为什么要去看一台没什么存在感的智己 L6 呢？没错，这个级别啊，卧虎藏龙，除了特斯拉和小米，还有 ET5T， 未来的 ET5T、 ET5、 Aveta 的06、极客001、小鹏 P7， 各个特色鲜明，到底该怎么选？

之前L6的销量一直低迷，但拿去跟这些车比，无论空间、配置、续航、动力，哪儿哪儿都不差，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第一个问题，买车不是做阅读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对比过智己 L6， 但最终还是下不了决心入手？说到底，不是它给的不够多，而是需要解释的地方太多。要解释品牌，要解释技术，要解释为什么我要放弃 Model 3， 放弃速七，最后选你智己 L6。 可买车这件事呢，解释的越多，成交就越困难。真正的爆款往往不是它什么都有，而是因为一句话就能够让你心动。Model 3呢，卖的是标准答案，而速七卖的是情绪价值。未来有换电，Aveta有华为，智己 L6 呢，感觉哪哪都对，但就是缺一句能够让你立刻下单的话。你说它底盘好，别人问你 Model 3，哎，跟它比，到底它能强多少呢？你说它配置高，别人问你哪些体验速七给不了。智己 L6 最尴尬的地方就在这儿，它不是产品力不够狠，而是下单的理由不够准。

下一个问题， SUV 给确定性，轿车给到的是个性吗？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啊？以前买油车的时候啊，你担心 SUV 的油耗高，操控不够好，你还会退回来看轿车。现在买电车，你会去比较纯电 SUV 的电耗比纯电轿车多多少？不会。而且加了块电池包在底盘上，纯电 SUV 又把头部空间的优势与轿车的优势给拉大了，有没有？所以呢，在电车市场， SUV 远比轿车卖得更好。 SUV 能给到的是确定性，轿车能够彰显个性。手捧20万是不是绕开纯电 SUV， 绕开热门的纯电轿跑，看了一圈，最后选了智己 L6 的人一定是自己个性化的需求刚好呢，这台车符合。有时候一两个特立独行的设计就是打动他的理由。反众啊，这个反正呢就是小众的这个需求，看对了眼，谁劝都劝不走。

下一个问题，底盘是给你开的，后排是给家人坐的，主打运动的车型最喜欢什么？最喜欢你坐在那儿去开，最怕什么？最怕你坐在这儿琢磨，琢磨着1.47米的车身的高度能否照顾到1.74米的大长腿，琢磨这头部空间还剩多少，琢磨这有没有遮阳帘的全景天幕，到底晒不晒？其实智己 L6 的车长接近了5米，轴距接近3米，后排空间不算小，这后排座椅的靠背的这个角度是可以调的，那高配还带了加热按摩，舒适度也不错。但问题就是懂这车的卖点是底盘，所以你只跟纯电轿跑比，可是家人只懂坐在这儿够不够宽敞，他们要拿这车跟纯电的 SUV 做对比，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就是技术都很强，理由太难讲。如果你能够把智己 L6 开起来，那离成交就剩最后一步，销售肯定要跟你说前双叉臂后多连杆，而且悬架用了大量的铝合金，来你动动方向盘看看驾控是不是随心所欲，高配还有空腔悬挂，还带了软硬调节，来走个烂路试一试，是不是很舒服，还有后轮转向，来掉个头，还有线性控制，线性的这个制动，来个刹车，还有爆胎的稳定控制，来哦，这个试不了，反正有备无患，最好一辈子都用不上。那么这一顿操作下来，真的就打动客户了吗？有没有可能开车的人在想，是挺好开，但好像跟我试驾的其他车也没太大区别啊？难道是我开车技术不行？后排坐车的人在想，是你前面爽了，我后面晃了，你说这叫操控，我说这叫折磨。这车要是买回去不让你这么开你不舒服，让你这么开，哎，这个家里人和孩子肯定不舒服啊。还有那个爆胎的稳定控制，听着确实高级，但销售也说了最好一辈子用不上。你看这就是智己 L6 最尴尬的地方，技术听着都很值钱，场景想想都遥远，用得上你害怕，用不上你心疼，最后不是车没有打动你，而是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的说服自己。

是起 L6 是给少数人看的答案吗？如果你拿一个表格给 L6 打个分哈，挨个打分，这车肯定评分不低，但隔壁的特斯拉和小米人家不需要参与评分体系。 N 多人就是直接冲着品牌去的，买了 L6 的人在路上看到其他车友心里肯定会会心一笑，都是懂点个性懂点技术懂得品味小众车的那点体面和孤独的人。其实大多数人不敢买小众车，就是担心一件事儿：我是不是一时冲动，这车是不是真的适合。

啊，车企总以为自己制造的卖点就是消费者购买的理由，其实真正能够让人掏钱的往往不是理由最多的那台车，而是你最熟悉最信任的那台车。自己想要有销量，就先得有流量，再把流量变认知，认知变信任，要让信任强到能够让全家人一票通过，这才能够让哎这个车从小众走向大众。当然小众也没有错，有些车看懂的人不多，看上的人也未必需要别人去懂。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 MJ 说，品牌认知是其一，还有就是这套内饰和外观就注定了只符合小众的审美，想大卖很难。凤晨说，有些车看懂的人不多，看上的人也未必需要别人懂，这句话真的说到心里了，我就是车主。哎，太多人问我为啥买这车，就是发自内心的不需要其他人懂。小林说，腾势 N7 当时看了 LS6 觉得挺好，只是接受不了侧门上面的椭圆的长条，为啥没有买特斯拉？因为好多特斯拉，现在好多小米，我宁愿买个小众车，舒服的，哎，水桶车有个性，也不怕，也不怕说它倒闭是吧？是这意思吧？好，太饿了说，其实我就喜欢这个车，之前租过，开着底子很好，能够完美的兼顾操控和舒适的车型真的不多，奈何品牌力不够，家人朋友都因为牌子问题被劝退了，最后加了预算上了其他品牌的车哈，也是喜欢上没买的。 Park 说，很多人不敢买，主要还是服务于服务止于所单。这位叫做 T 说，对比了三家店之后果断的放弃了，不是车子问题，而是觉得销售服务着实不靠谱，还没到锁单阶段，光售前就够人喝一壶的。第一个销售听说我们去比价，直接破防，态度180度反转。第二个销售无意中知道了第一家店的销售信息之后，直接报了一个几乎一样的价格，而且笑嘻嘻的告诉我们他们私下联系过了，在这两家店哪一家成交都可以。第三个店一直把准确的落地价搞错，直到签合同当天突然告知我之前答应的提车后返700块的上牌费不能给了啊，原因是他之前嘴瓢说错了，我之前还跟他确认了三遍，一会儿一个样，实在不敢信任，然后直接的放弃了自己。哎呀，iTilt 说，女性都很喜欢这款车，要吃说 L6 现在已经是很多马路上的网约车了，谁想买个网约车同款。209说，不是针对他，所有的电车都不敢买，只是对柴电混动有期待。呵呵说，懂了，好车买二手车。我有说你买的什么车，答买的自己，买的自己。哈哈，这普通话要更不标准一点更有感觉啊。PCC 说，研究下自己 LS6。安54说，这台车缺少一个必须选择的理由。维生素 C 说，有个兄弟卖了 Q3 换的这车。年少多金，人比较个性。明谦说，操控有特斯拉，情绪价值有小米。 L6 你买你价格得到位吧，可是你价格和前两个也拉不开太大的差距，没理由买啊。江上行舟说，在我看来这车主要问题是后备箱的容积太小，而且外形导致了后排空间不大，我认为既有后轮转向也不妨，哎，就把这个尺寸加大，这样更适合家用。大家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或者对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在稍后继续回来哦。

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他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着山寨车市。他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遥远的他，热情并无变，哪管沧桑变化，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各位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花40万买纯电轿车要选什么，怎么选。每次聊到40万左右的纯电轿车啊，很多人都关注配置、续航还有智驾辅助系统，但是有一台新出的车我觉得也比较特别啊，因为当别人家还在研究怎么变得像新势力的时候啊，他却在坚持做自己啊。 ES90，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两个疑问，第一个，它和沃尔沃 S90 到底什么关系，再一个啊，这台车凭什么能够卖到40万左右。当真正体验完之后发现啊，答案其实也比较简单，因为他想做的不只是堆参数，还有在新能源时代里面越来越少见的一种东西，就是属于豪华品牌自己的腔调。那这台车到底适不适合你，又值不值得考虑，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第一个问题，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很多人看到 ES90 这个名字啊，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台纯电版的沃尔沃的 S90，但是呢，觉得这两台车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啊，因为他们并不是简单的把 S90 拿来做油改电，而是一台基于 SPA2 原生纯电平台打造的车型。从个人角度来看啊，可以这么去理解 ES90 的名字， E 代表纯电， S 代表轿车， 90 代表的是旗舰定位。那再一个的话，就是座舱的体验有所升级，像是车内的点亮式的、隐藏的实木的透光的饰板，在车辆启动的时候，饰板的竹纹图案就会唤醒发光，看起来非常的有调性啊，情绪价值拉得很高。并且呢 ，ES90 还全系标配了宝华韦健的音响，外加了 Abbey Road 录音室的模式，只要放一首你平时经常听的歌，就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这套音响在层次感还有细节表现上的这个优势。至于车内的9英寸的液晶仪表、14.5英寸的纵置的中控屏、HUD 的抬头显示或者叫平视显示系统，还有无隔柔的 Napa 真皮的环保材料，还有 Clean Zone 的北欧清洁驾驶舱等等，这些沃尔沃的看家本领不仅没有缺席，并且还配上了可调光的天幕、四驱的自动空调、热泵的空调系统，支持远程预净化的双效增强型的空气净化系统等等这些配置。说白了就是沃尔沃 S90 啊，这套座舱不仅好看，而且非常的好用。当然，非常多人关注的这个安全问题，那到底要不要担心呢？

安全问题到底大家有没有担心呢？因为大家知道沃尔沃是带着安全带的车标，对不对？最安全的，本来就图个安全。到了新能源时代啊 ，ES90 把这种安全的基因延续了下来。一方面呢，这台车在电池的这个电池包外围啊，是做了大量的一个加强的防护，底部还用了非常厚的铝合金的护板，所以哪怕是极其严格的碰撞测试，也能够做到电芯的零侵入。这时候再配上它自带的智能熔断系统，在3毫秒内切断高压的回路，就算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也能够尽量的避免出现安全的隐患。另一方面，还有全系标配的 Point 叫做 Assist 的一个领航辅助系统，像是这个弯道辅助啊、变道辅助等等这些功能都支持，搭配的800万像素的前摄像头、5颗的毫米波雷达、12颗的超声波雷达以及英伟达的 X 智驾芯片，整体的软硬件水平还是很不错的。只不过相比很多新能源车的这个智驾辅助系统方案，沃尔沃更多的还是以自驾为主，更倾向于在你开车的时候帮你做好安全兜底，而不是替你开车。至于这种设计思路你认不认可，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啊。只是很多朋友啊觉得就是没有实现更高级别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时候，这个理念还非常得到认可的。毕竟智驾辅助系统的关键是辅助，方向盘还得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下一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啊，它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行情？

到底现在 ES90 现在什么行情呢？一共是两个配置，一个是389,900的 Plus 版，还有一个459,900的 Ultra 版。这车呢，目前都是跟着厂家的政策在卖车。就比如现在下定的话，5000块钱的定金可以直接抵10000块钱的车款，相当于车价直接先让了5000块钱，价格还是非常透明的。再一个，如果你是其他品牌置换，还能够再享受10000元的置换补贴。而如果你本身就是沃尔沃的车主，那么同品牌置换或者是增购，补贴最高能够给到50000块钱。并且除了这些比较直观的现金的权益，沃尔沃这次也给了一些长期的权益，像是首任的车主终身的免费基础保养，三电系统8年或16万公里的质保，免费家用的充电桩，首任车主终身的免费道路救援，以及每个月的机场停车的充电服务。这些权益虽然不能够直接的折现，但确实能够降低后期的用车成本。所以下一个问题，沃尔沃的 ES90 的空间够大吗？

空间够不够大，其实对于这个级别的新能源车来说，空间早就不是什么问题。包括这台 S90 是一样的啊，车长做到了5米，轴距做到了3102毫米，属于标准的中大型的豪华轿车体量。像身高1米83，把前排调到最舒服的位置以后，在第二排的头部还有腿部空间都极其的宽裕，座椅给到的承托性和支撑性也是非常 OK 的。毕竟沃尔沃在人体工学设计方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所以整台车的座椅都可以说是久坐不累的。并且这台车的座椅配置也很高，前排有通风、加热和按摩，二排有通风、加热和电动靠背的调节，该有的豪华体验一个不缺。如果真的要挑点毛病，我觉得就是少了啊一套二排的这个小桌板，如果能把这个小桌板加上，那整体的这个豪华感能够再上一个台阶。再一个，得益于这车的掀背的尾门设计，它的储物能力也是可圈可点，甚至觉得啊，你都不用纠结这车的后备箱的容量啊到底是多少升，因为它的开口高度比人还高，哪怕是坐在里面都不会觉得局促，哪怕你平时有不少东西放在后备箱，这台车也能够拉得下。当然呢，你要是觉得不够，前面呢还有一个前备箱能放东西啊，容量虽然说不是特别大，但是摆点零零碎碎的小东西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配置该怎么选。假如你已经对 ES90 这台车呢种了草，只是纠结配置怎么选，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因为这车属于入门级高配，所以哪怕你买的只是38万9千9的 Plus 版，也能够自带全域800伏的高压平台、前双叉臂和后多连杆的悬架，还有 FSD 的可变阻尼避震，还有领航宝华尾键的音响、 NAPA 的真皮内饰、 HUD 的抬头显示、四驱空调等等配置。换句话说，只要你不纠结那套双电机的四驱系统，那买个 Plus 版回去，不管是日常代步还是跑个高速，都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当然，假如你跟我一样喜欢那种西装暴徒的感觉，那我觉得45万9千9的 Ultra 版也许更适合你。别看这个版本比 Plus 版本贵了7万块钱，但这钱花出去之后能换来不少好东西。一个呢是从动力到单电机后驱直接升级到了500千瓦870牛米的双电机的四驱，百公里加速也是6.6秒提升到了3.9秒，搭配的是106度的3元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848公里，跑长途的时候也更有底气。再一个呢， Ultra 版的这个底盘配置也很高哈，相比 Plus 版，这个 Ultra 版本呢直接多了一套双腔的空气悬架、 4C 的主动式的自适应底盘，有了这两个配置之后，也能够让车辆在舒适性和支撑性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最后就是我认为更偏向于情绪价值的配置，比如说电吸门、二排的靠背调节电动调节，还有照地灯、雷神之锤像素的大灯。对于这种豪华轿车来说，这些配置也许你不一定用，但最好还是要有。

在实际体验这台车之前，其实还有点担心，但是到了这个体验之后，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新能源的时代，沃尔沃会为了迎合市场，然后丢掉属于自己的腔调和个性，体验完之后发现沃尔沃还是有自己的坚持的。就像这台车，它并没有刻意的去堆屏幕、堆配置、堆参数，而是踏踏实实的把安全、舒适、驾驶质感等等这些做到位。所以假如预算在40万左右，想要买一台纯电的轿车，并且特别喜欢北欧的豪华设计啊，认可低调内敛的风格，甚至对沃尔沃这个品牌有情怀，情有独钟，那我觉得啊，这台车也是可以去试驾体验一下的。

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 Smile 说 S90 20多万， ES90 这接近40万，这价格差距有点大呀。地面控制说，为什么电动车内饰就要配大屏幕呢？沃尔沃也这样。油车没有，油车现在少是吧。Sense 说，刚才听的时候去搜了一下尾巴啊，就是尾部是比较难看是吧。深水下但说吉星的换标啊，凉茶说这个大屏这个竖起来有点丑，小鱼说40万的车副驾连个屏幕都没有，有点搞笑吧。东东说依旧是吉利系列换壳啊。安南说独立的沃尔沃还行，现在叫做吉利的高端新能源，谁花这40万买这个嘞。艾罗啊说这个大手机能不能改横屏啊，啊竖屏想要改横屏是吧。红色说定语太多，这样筛选完之后就没有多少人了。蓝蓝说看一下谁会当冤大头。啊，石凤说请了二罗一壶之后已经拉黑了。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拜拜。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请听广播连续剧《梅兰芳》。为纪念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逝世60周年，特别制作。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刘霞，监制：胡俊、王飞，策划：朱平凡、杜宽君、朱建山，编剧：王诗畅，导演：王瑞，艺术顾问：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池俊，主题歌演唱李胜素，领衔主演中国国家京剧院宋小川。第一集。

0: 父亲。
1: 宝九，什么事？
0: 从泰州来的文化馆苏馆长已在后台等候多时。
2: 梅先生您好，我是泰州文化馆馆长苏长泰。
1: 哦，苏馆长，老家泰州来的，快快请坐。
2: 谢谢。梅先生，听说您祖籍就是江苏泰州。
1: 啊，是啊，见到老家人格外亲切。我记得我少年时常听祖母讲起梅家旧事，说我的曾祖父叫梅天才，曾在泰州城里开过一家小店铺，卖木雕佛像为生。祖母还说起祖父他们在泰州生活的种种情景，我都记得。泰州是老解放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泰州人民进行了英勇艰苦的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我感到非常光荣和骄傲，因为我是泰州人。
2: 梅先生，泰州市委通过江苏省文化局盛情邀请您回泰州老家寻根祭祖探亲啊。
1: 返乡是我多年来的愿望，感谢家乡人民的一片盛情。
2: 梅先生，父老乡亲都盼着您呢。
1: 我已经计划好了，此次南京演出结束，带家人和梅剧团赶赴泰州。
2: 太好了，太好了。据我所知，相关部门

正在帮您整理梅氏族谱，查找在泰州的梅氏亲人。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此次泰州之行，除了祭祖，我还要给家乡人民好好唱几天戏。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放弃梅剧团在泰州演出的所有收入，请你们把票价降到最低，让乡亲们都能看得起戏。

1956年3月8日晚，梅兰芳先生和家人省亲祭祖结束后，登上台州剧场的舞台。那几天晚上，台州城万人空巷看梅郎，周边南通盐城的戏迷也蜂拥而至。6天6场，是场场爆满啊！这是梅兰芳先生一生中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返乡。时间过得飞快，一晃，我这个当年的文化馆馆长已年近九旬了。每当想起当年的演出盛况，还激动不已。啊，我有个孙女儿，小名菲菲，现在是中国戏曲学院京剧表演专业2年级的学生。她从小就缠着我，一遍又一遍地给他讲梅兰芳爷爷的故事。听故事的时候啊，喜欢问东问西。这不，放暑假回家了，他又有了新的问题。

0: 爷爷，您知道您这叫什么唱腔吗？
1: 这是梅派唱腔啊。
0: 有点撒气儿漏风的自我陶醉式唱腔。
1: 我都九十了，能有这嗓儿已经不错了。你个毛孩子还敢取笑我。
0: 哎呀爷爷，我是提醒您赶紧把您那两颗牙给装上。
1: 哦，哎，不急不急，哎，医院还没做好呢。哎呀，想当年啊，梅先生唱这段海岛冰轮的时候，哎呀，那真是雍容华贵，典雅大方，真叫一个美呀、
0: 这话您都说 N 次了。
1: 哎呀，别管说多少次，好东西就是会在人心里生根发芽。哎，你不就是学梅派的吗？那你亮亮嗓，再唱几句给爷爷听听啊。
0: 好。

0: 你有嗓儿啊，唱的也挺有味儿，可就是缺少一点儿精气神儿。
1: 精气神儿？
0: 嗯。
1: 精气神儿在哪儿啊？
0: 这话怎么说呢？啊，对，就是魂儿啊。人啊，得有信仰，戏才有魂魄。
1: 信仰？那梅先生的信仰是什么？
0: 他的信仰啊，就是对艺术美的执着追求，是心里始终装着人民。
1: 爷爷，您说的这些个我都懂，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可我更想了解的是他的信仰的养成过程，也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说的有道理，没有人天生就是大艺术家，都是在人生的磨砺中成长起来的。我想想啊，这就要从抗战胜利后梅先生所面临的动荡时局说起了。当时的政府在四处拉拢文艺界知名人士，梅兰芳先生作为戏剧界的领袖自然首当其冲。国民党政府啊，三番五次以各种名义向梅兰芳先生发出邀请，各色人等轮番向他大献殷勤。
2: 梅先生，现在做投机股票生意很赚钱的，绝对保证做一笔赚一笔，只要您同意，都需真正付钱做本金，仅用梅兰芳三个字就能通过卖空卖空的手段赚钱。
3: 张先生，即使我真做赢了投机买卖，每当我端起碗吃饭的时候，都会有做书的人正在跳黄浦江。一想到这些，您说我这碗饭还吃得下去吗？
2: 哼，这钱你放着不赚，有的是人想赚。告辞。
3: 不送。
4: 婉华。
3: 哦，芷芳啊。
4: 蒋介石给你提的这幅《国租之华》四个大字，上款兰芳博士惠存，下款蒋介石的签名蒋中正，还盖有印章，你看。
3: 国租之华？哦，当年他邀请我赴日，为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演出，去南京为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演出，我都拒绝了。这次主动给我题字，又意欲何为呢？

0: 听说是为了召开什么大会，要安排一场京剧晚会以示庆祝，想要你唱大咒。
1: 那就把那幅字锁进柜子里吧，我就不看了。
0: 那演出的事也就……
1: 对，我向来不关心政治，照例拒了吧。
0: 好。
2: 梅先生，当局太不把艺人当人了。
1: 怎么了？
2: 国民党的上海警察局下令实行特种职业登记，又叫艺员登记，居然将戏剧界演员、编导与妓女归为一类，还发卡登记管理，
1: 明摆着歧视艺人、侮辱我们。剧艺同仁要改变社会地位，维护应有的人格，就要反抗霸权，抵制所谓艺员登记。
3: 梅兰芳先生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出淤泥而不染。一天，梅兰芳先生被邀请到他的一位朋友家，向他发出邀约的是一位特殊的人物。
4: 哦，梅先生来了。
1: 周先生好。
4: 哈哈，梅先生好，快请坐，快请坐。
1: 哦，谢谢恩来先生。
4: 梅先生啊，我记得30年前南开校庆，我们排演了话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曾邀请我们来京演出啊。
1: 哦，想起来了。我记得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之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
4: 对，虽然那是青年时代的事啊，但是我们可以说是同行啊。
1: 是啊，五四前后学校演新剧都是男同学扮演女角啊。
4: 是啊，梅先生，现在上海的形势依然紧张，你我只能选择在朋友家见面，希望梅先生能理解啊。
1: 理解，周先生的一片苦心我怎会不理解呢。
4: 那就好啊。梅先生，你我同住在上海马思南路上，我们中间只隔着一座花园，却不能公开相见。我是担心梅先生受国民党特务的骚扰啊。
1: 哦，这我也是知道的。您几次要堂弟周希元来看我，帮我分析国内国际形势，给我耐心讲中共的各项政策。我一介伶人，承蒙共产党人的关爱，很是感动。
4: 梅先生是文化界著名的爱国人士，理应受到尊敬嘛。
1: 谢谢周先生，我现在就告诉您，国民党倒行逆施，失计民心，我是不会追随的。
4: 很好啊，梅先生。
1: 唉，在旧社会，我们被称戏子、伶人、艺员，是下九流。我曾多年努力要改变戏剧演员的社会地位，却举步维艰呐。今天，你们把我们列入文学艺术工作者行列，我感受到了这份尊重。
4: 梅先生，您是有爱国精神的人民艺术家，您一定大有用武之地，京剧艺术必将大放异彩，人民需要您呐。
1: 谢谢周先生。
3: 这次简单的会面让梅先生激动不已，他感受到了来自共产党人的温暖和诚意。
1: 脂肪，上海解放了。
5: 婉华，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确实已经解放了上海。我看见了不少解放军战士，就睡在了马路边，纪律严明， 一点都不打扰我们市民，
6: 这真令人感动。
5: 1949年5月27号，这真是值得庆贺的一天。
6: 父亲，梅剧团的演员都在抓紧排练呢。
5: 哎，我和宝九食材还在背词儿呢。
1: 抓紧排练，下周我们就去给解放军演出，慰问这些勇敢无畏的将士。
5: 宝九宝月，走，陪我到街上转转去，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
7: 好，
8: 我们走吧。

0: 在梅剧团慰问演出结束后，也就是1949年7月，梅兰芳先生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参加第一届文代会，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 同志们，毛泽东主席给我们发来了贺电，贺电内容如下：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的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通过这次大会，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工作大力发展起来。
0: 开幕式结束后，他和参会的艺术家们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2: 哎呀，苏先生，苏先生，
1: 同志们好啊！同志们好，同志们好，梅先生你好啊！啊，
3: 周先生好。您在报告里强调，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的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哎呀，这句话在我们代表中反响强烈呀！这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极高肯定啊，让我们获得了尊严。
1: 好啊，就是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梅先生啊，毛主席希望您能作为文学艺术界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参加开国大典，将来留在北平工作，主持即将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怎么样？
3: 这是毛主席的意见。
1: 是啊，毛主席说要建设新中国新文艺，对梅兰芳和京剧艺术要充分尊重，团结争取啊。
3: 哎呀，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1: 毛主席还特别嘱咐要尽力促成此事。梅先生，你离开北平很多年了，原来你居住的无量大人胡同我们会安排腾出来后进行修缮的。
3: 不必了，不必了，我之前的宅子为了梅剧团的生计已经卖给别人了，再住进去有些不妥，政府只要给几间宿舍，能安置下一家老小足矣。哦，
1: 好啊，好嘛，尊重您的意见，我让有关方面去妥善安排。哦，
3: 谢谢您的心意啊。
1: 对了，到北平后，毛主席想请你唱几场戏，不知可不可以呀？
3: 请我去唱戏？
1: 是啊，毛主席可是个大戏迷呀。
3: 好，那我准备准备，以酬之音呐。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梅兰芳》第一集，统筹田青、刘璐、生微沙，导演助理武凤春、任杰，文学编辑张德强、徐思源，作曲于祥国，主题歌作词池俊，音乐制作郭希文，唱段演唱刘维，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武豪。剧中人：梅兰芳由宋小川演播，毛泽东由吴俊全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苏长泰由凌云演播，苏菲菲由严萌萌演播，福芝芳由武凤春演播，马金凤由白雪岑演播，齐如山由曲靖国演播，梅葆玖由惠龙演播，梅葆月由龙汉文演播，马少波由白马演播，刘秘书由江秋赛演播，酒井由张瑶涵演播。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遗苗壮，门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阳。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1: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5: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1: 一起战胜困难，
5: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5: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6: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点的06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一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新塘街道晋新路正荣府路段西向东发生了事故，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最近这些年，网上一直有一种观点，女性的顺遂人生大多是得天独厚，运气加持，那些活得耀眼的女人不过是生来命好，少受风雨。想起我前段时间看过的一本书，李磊的《她要开自己的花》，从央视主持人到畅销书作家，从声音培训创业者到凡书明星讲书人，李磊老师用15年的电视经验，几十万学员的声音课程，300多本经典解读，活成了用读书改变命运的生动样本。经历过太多女性的成长史的她，她对于女性在这个世界中的遭遇与经历感同身受。在这本书中，她用16位女性的人生为我们串起了那些优秀女性人生中的悲欢与苦痛。读他们的故事，你会发现，其实人生在世，哪有什么真正的命好？那些我们看上去光鲜亮丽的人，细究他背后的成长史，你会发现，每个人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并非完美无缺。恰恰相反，他们身上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残缺，失去也时常贯穿于他们的人生之中。而正是因为这些经历，这些从不断失去中滋养出来的生命力，成为了他们人生最耀眼的光芒，也成为后来更多想要追求自我、想要跳出世俗桎梏的女性们的指引。

林徽因放下了偏执，收获了生命力。说起林徽因，我最敬佩的便是她身上的生命力。以前我们都知道，林徽因出生在一个江南宦官家庭，书香门第的家庭出身让她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林徽因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割裂的家庭环境里。她的母亲虽然生长于有钱的商人家庭，但并没有能收到父亲一家人的待见，结婚八年后才有了林徽因这一个女儿。从小目睹着父亲对母亲的冷漠，也亲身经历着母亲的不堪与哭诉，林徽因对于家庭的情感异常的复杂。她爱父亲，却又痛恨父亲对母亲的冷落。她也爱着自己的母亲，却总觉得生于旧社会的母亲不识字，不善女工，实在太不争气了。在这样压抑环境中长大的林徽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自己的情感该如何处理，生命该怎样寄托。好在开明而又富庶的家庭环境给了她接受西方教育的机会，她习得了一口流利的外语，也将建筑学作为自己终身的追求。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在学识与见识间淡淡的渐忘，她逐渐从母亲那总是絮絮叨叨的抱怨中抽离了出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意志和不被小情小爱困扰的大女主性格。后来的她将事业作为自己人生的主旋律，将融合了美学、历史、绘画史等相关学科的建筑学引入中国，也引入了东北大学。日子艰难时，大小姐出身的她，为了生活，为了家庭，为了事业，独自承担起了生活的重担。但是哪怕物质清贫，他的内心依旧是丰盈富足。即便后来身处偏僻的乡村，身体频繁出现问题，他也依旧没有放弃过自己热爱的事业。就这样，他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盏明灯，也让他的才学能力蓬勃发展的生命力留在了更多人的心中。

玛丽居里失去了健康，收获了意志力。玛丽居里的故事我们从小就读过，她不仅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也是唯一一位能在两个不同科学领域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但在这些盛名的背后，她所遭受的歧视与不公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重，而这一切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出生于波兰首都华沙的玛丽，从小就是一个勤学善问、热爱读书的人，她总是各科都是第一，学习天赋很强。但那时候的波兰正处于俄国的统治下，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是犯法的，所以即便15岁的玛丽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她依旧不能进入华沙大学学习。那时候的华沙大学不招收女学生，没办法，她只好就读于一所只接收女学生的地下学院，冒着被发现的风险频繁更换上课地点。到24岁那年，玛丽才攒够了钱，得以前往巴黎索邦大学继续学业。那时候的生活真的很艰苦，除去房租以外，她每天只有三法郎的开销。高强度的学习加上极度贫乏的食物，让玛丽不止一次因为饥饿而晕倒在地。但小屋虽然简陋，她依旧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她清楚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婚后的她，实验生活过得更是艰苦。和丈夫一起研究放射性元素时，因为没有钱，他们不得不常年在旧窝棚里做实验。夏天闷热如温室，冬天寒冷如冰窖。但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他们依旧没有放弃过理想。哪怕要经历几万次的提炼实验，哪怕身体被放射性元素伤害到。很多人都觉得玛丽这一生过得如此精彩，但你看她来时的路，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她有种不达目的不停舍的不屈不饶，她也用自己的天赋和自信打破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种种限制，站在了科学家的巅峰。而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女性，靠着自己的双手赤手空拳打出来的只属于女性的辉煌天地。

第三位要和大家分享的女性是陆小曼，失去了爱情，却收获了清醒。在很多人眼里，陆小曼一直是一个饱受争议的女性，她的灵动与才华，她和徐志摩的旷世爱情，成为不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世人总爱津津乐道她的风情与浪漫，评判她的任性与恣意，却从未真正读懂她的人生。徐志摩离世的消息对陆小曼来说无疑打击深重，从小生活在浮华与情爱之中，一直将爱情当作人生的全部寄托，为情欢喜，为情困顿，被爱恨纠葛裹挟，活得热烈却也迷茫。徐志摩的骤然离世于他而言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也是一场彻底的人生蜕变。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彻底落幕，所有的轰轰烈烈爱恨缠绵尽数归零，他失去了此生最炽烈的牵挂，也失去了前半生赖以依存的精神寄托。那时候人人都以为这个沉迷于诗词舞会、什么生活技能也没有的大小姐就会就此一蹶不振，沉溺在悲痛中走不出来，可她偏偏在这样的荒芜中完成了自我的重生，褪去情爱滤镜，告别浮华喧嚣，曾经偏爱热闹沉溺风月的女子从此闭门谢客，潜心深耕书画技艺。往后数十年，她日日伏案，笔耕不辍，她花了大量时间潜心研习山水，挥洒笔墨，将所有的思念不甘与沧桑都融入丹青笔墨之间。晚年的陆小曼凭借精湛的书画造诣立足世间，成为业内公认的才女画家。早年的打击并未使她一蹶不振，失去挚爱的空洞也被她在书画中一点点地填满。那个曾经爱得热烈的女人，也是失去爱情后最痛苦的女人。她用半生顿悟告诉世人，女性从不是爱情的附属品，失去情爱从来不是人生的落幕，反而是自我觉醒的开端。挣脱了情感的桎梏，拥有不依附任何人的底气与从容，才是女人一生的修炼。

最后一个要分享的是上官婉儿，失去了性命却收获了风骨。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时代，上官婉儿是一个极致的特例，也是一段无法复刻的传奇。世人皆知她才情绝代，权倾一时，却很少有人读懂她跌宕一生的隐忍与不屈。她的人生从开局便是绝境，祖父获罪，家族蒙难，尚在襁褓中的她便随母亲沦为官婢，从厦门千金沦为宫婢，从此跌入了深宫牢笼。身为罪臣之女的她，从小便受尽了身边人的冷眼，宫墙之内的森严等级更是让她只能受人差遣，不可能有半点自我。在那个男权至上的时代，她的人生看上去真的完了。只是绝境之中，她从未向命运低头。深宫寂寞，母亲便抓紧一切时间教她学习。天资聪慧的婉儿很快便精通诗词歌赋，见识颇丰，甚至在深宫中被称为才女，就这样走到了武则天的身边。那时候的她先是做了武则天的机要秘书，后又做了唐中宗的昭容，替皇帝起草官员任命书，权力之大少有人能及。之后处于朝堂之上的她，用政治计谋和手腕周旋在众多男人之间，甚至一度被称为女宰相。虽说后来的她最终难逃权力的漩涡，仓促落幕，但她这一生又怎能不称之为精彩呢？在那个女子只能相夫教子、淹没于红尘的年代，她凭才情立足，凭能力立身，打破性别桎梏，惊艳了整个唐盛文坛，也改写了封建女性的卑微宿命。千年岁月流转，无数王侯将相早已被时光淡忘，而上官婉儿的才情、风骨与格局依旧被世人铭记。她用跌宕一生证明，女性的价值从不依附于身份、婚姻与时代，哪怕生于绝境、死于非命，亦可凭一己之力活成千古流转的传奇。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榜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时间来到了15:36，欢迎大伙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周国平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们争论的问题只有两种，一种是用不着争的，一种是争不清楚的。生活中有太多时候总是为了一点小事儿争得面红耳赤，因为一时被误解，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直到身心俱疲时，才猛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痛彻心扉的对错，在漫长岁月里轻如鸿毛。那个你拼命想说服的人，其实从未听懂你的道理。女人这辈子最重要的不是赢过别人，而是放过自己。当你不再渴望被所有人理解，不再逞口舌之快，真正活在自己这里，安住当下，日子反倒越过越顺了。这不是放弃原则，而是真正开窍了。开窍的女人不会再让对错绑架自己的情绪，而是更看重解决问题本身。

谈是争对错，是一个女人的愚蠢。复旦大学教师陈果在网络走红之后，因在一档节目中把耄耋读成毛稚，招致不少非议。其实读错音是很常见的事儿，大学校长还曾经把鸿鹄念成鸿浩，播音员也难免口误。然而网络上总有一些人习惯拿着放大镜审视他人，容不得半点瑕疵，更有甚者自己没本事却直指别人毫无价值。面对潮水般的质疑和嘲讽，陈果选择了沉默。他很严肃地承认自己的疏漏，没有陷入自证清白的泥潭，也没有在口舌之中消耗自己。最后他渐渐淡出公众视野，回归三尺讲台，继续教书育人，守好自己的一方天地。听过这样一句话说，余生别跟别人瞎争辩，就算有人说一加一等于七，你笑着应一声对也不亏呀。心放宽了，那些事儿就小了，烦恼自然没影了。不是没理可争，是犯不着。每个人都只能站在自己的认知里去看问题，所以你不可能让每个人都认同你的观点，也没法说服所有人接受你的道理。凡事争个黑白分明，求个对错，其实是在发泄情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陷入情绪内耗当中。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叫做野马效应。非洲大草原上杀死野马的并不是蝙蝠的吸血量，而是野马被放大的愤怒情绪。正如人民日报所言，成年人最愚蠢的行为是不停地跟人讲道理争对错。位置不同少言为贵，认知不同少辩为上，三观不同少凑一桌。真正聪明的女人不是要赢过所有人，而是懂得很多事情根本不值得去争。

与其纠结对错，不如看清成本。刘润说，从经济角度出发，谁的损失大就是谁的错，这不是道理问题，而是成本衡量。网友小张天涯初入职场，能力出众，人缘却不太好。刚做项目经理带团队时，每次开会只要同事方案有漏洞，他必当场指出，逻辑严密，寸步不让，非要让对方承认你是错的，而我是对的。结果他在逻辑上赢得了胜利，项目推进时却没人愿意配合，大家都躲着他走。他委屈极了，明明我是对的，为什么大家都不支持我呢？直到一位老领导点醒了他，你赢了口舌，却输了人心。在职场上，把事做成比证明你对要重要一万倍。阿德勒说，在人际关系中，一旦确信我是正确的，就已经进入了权力之争。因为我是对的，潜台词是你是错的，我比你高明。但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错的，更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比别人水平低。于是对方要么反抗，要么防御，要么远离。最后争赢了道理，往往输了关系，辨明了对错，也耗费了大量心力。普林休斯顿大学曾经做过一项关于时间货币化的实验，研究人员让参与者处理一场涉及$10的纠纷，并详细记录一下他们在过程中投入的时间、消耗的情绪以及后续带来的连锁反应。结果发现，平均每个人要花2.5小时沟通，紧接着整整3天时间里一直陷于焦虑情绪之中。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场$10的纠纷综合隐性损失竟高达$300，远远超过了纠纷本身的金额。一个女人看清这本情绪账单，就会知道，很多时候知道自己没错但不纠结对错是一种处事智慧。与其纠结谁对谁错，不如把时间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

不过分计较是高维的生存智慧。热播剧《好好的时光》当中，庄好好作为庄家长女，十分不赞成父亲迎娶带着两个孩子的苏小曼。庄好好带着弟弟冲到苏小曼的单位辱骂，新婚当天便给苏小曼立下了苛刻的规矩，一日三餐全包，工资全部上交，不能强迫自己和两个弟弟改口叫妈。更过分的是，庄好好逼着苏小曼吃臭虾酱，还故意说一家人就得吃到一块儿去，不然你就是没把庄家当自己家。面对这些刁难，苏小曼既没有摆出后妈的架子，也没有向丈夫哭诉去求公道，更没有针锋相对，她只是默默地接下所有的家务，给庄好好的弟弟缝补破袜子，给上中学的庄学习洗衣服。庄好好上台表演那天，家里一个人都没来，只有苏小曼坐在台下认真地为她鼓掌。苏小曼的付出庄好好都看在眼里，一家人渐渐地放下对立，这个家也终于有了烟火气。苏小曼明白，用行动解决问题比语言争辩更有力量。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目的是达到效果，而非证明道理。下次如果你想要争论对错时，三个步骤我觉得可以让你有所改变。第一，强制暂停，灵魂三问。在开口之前呢，先深呼吸，问自己三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真的有必要争辩吗？它能改变对方的固有认知吗？还是只是徒增烦恼呢？争论对错能带来价值吗？它能解决实际问题吗？还是只是满足我的表达欲呢？第三个问题，三五年后我还会记得这件事吗？它值得我消耗能量吗？会影响我的核心目标和长期发展吗？那么如果以上答案都是否定的，请你立刻停止纠缠。二，侧身倾听，捕捉信息。当我们过分较真，习惯性争辩时，也就关闭了倾听和观察的大门。如果把注意力放在解决对方行为上，而不是解决问题本身，就容易忽略对方话语背后的真实意图，错过理解他人思维模式的机会。遇到不同观点，别急着评判，先听他把话说完，观察对方的言语、表情以及肢体动作，强者不争辩，只捕捉信息，然后制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动计划。第三呢，就是课题分离，战略性避让。如果对方只是想发泄，想刷存在感，甚至是想通过贬低你来抬高自己，那就做好课题分离，把你的回应系统切换至战略性避让模式。你说的有道理，可能我考虑的不周。当然哈，这不是软弱，而是以退为进的智慧，把精力从证明自己转向保护利益。当你不再无所谓的解释，不再被动回应，你的能量就会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你不再是别人剧本里的配角，而是自己人生的绝对主角。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女性朋友都能够早日开窍，不争对错，只争朝夕，不困于情，不乱于心，活得通透又自在。 好的，北京时间15:5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儿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德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在节目的一开场呢，我们听到的是由厦门知名音乐人何天专门为热爱足球的球迷创作的一首适合赛场演唱表演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他用略带文采的笔调，把赛场的一些热血的场景，还有心中那股拼搏精神巧妙地展现出来，又给贺了这个啦啦队常用的短促，而且

有力度的助威口号，也使得这首歌呢听起来富有激情和鼓动劲。那么最近呢，因为是闽超啦啦队啊，用这首原创歌曲呢作为背景音乐来编排表演，所以应该是最符合足球赛场这种热烈氛围的，也不失为我们福建闽超原创的啦啦队的助威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厦门知名音乐人何天所创作的《把握精彩瞬间》。那这首歌呢，也是由方帅来演唱。据说呢，这首歌还曾经获得2024年世界闽南语金曲颁奖盛典的十大金曲奖，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我们要来推荐给大家哈，是来自郑丽丽老师。为这个世界杯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叫《超然》。

好，来介绍一下郑丽丽老师啊，是中国影像制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与飞碟唱片共同授予卡拉 OK 正版歌曲的推广大使，也是飞碟唱片福建区域负责人，福建省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闽南语音乐专委会的副主任，厦门闽南语音乐协会副会长，漳州流行音乐协会副会长，带来这首为世界杯加油的歌曲《超然》。

们今天呢用这个闽超的加油曲，包括我们世界杯的加油曲，来开启我们湘德安平桥的节目啊。最近呢这个世界杯已经开赛了，然后我们看到在福建泉州晋江各个地方呢，这些球迷们也是蓄势待发哈。这一次的世界杯呢是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这个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也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更加是由北美洲第四次举办这一项赛事。那么这一次的赛事呢在16座城市，包括美国11座，然后加拿大2座，墨西哥3座来进行，一共呢是进行104场的比赛。揭幕战在墨西哥，也就是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来进行，是由墨西哥队来迎战这个南非队。决赛呢会在美国纽约的

新泽西体育场来举行。这一届的赛事也是首次采用了48队赛制，然后分为12个小组，每组的前两名还有8个最佳第三名的情况呢，会晋级32强淘汰赛。淘汰赛会新增加就是16分之一的这个决赛轮次，冠亚军呢需要进行8场的比赛，所以呢也是非常的残酷啊。从2017年的4月10号，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呢，这个足协宣布联合申办，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是由三个国家联合申办的。那么2018年的6月13号，三个国家获得了2026年世界杯的主办权。2022年6月17号确定了16座举办的城市。2023年的5月18号公布会徽白色的数字26配大力神杯。2025年10月2号，国际足联也发布了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该球采用的是三国文化元素设计，并且嵌入了500赫兹的运动传感芯片。12月7号呢，这个FIFA 官方呢也是公布了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全部赛程，所以呢，从虽然是今年来举办，但其实已经是准备了很多年的一个时间哈。然后2026年的4月1号，2026年男足世界杯48强全部产生。5月14号，国际足联宣布了世界杯决赛将首设中场秀，包括这个麦当娜还有麦西拉以及这个 BTS 啊都会登台来现场，所以呢是非常重磅的。到6月5号的时候呢，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全新赛前仪式方案公布，截止到6月10号，大力神杯的黄金价值就已经飙到了$713,000了。那么6月12号的北京时间的1:30许呢，开幕式表演是在墨西哥城的体育场来开始。那么我想呢，不管是闽超也好，或者是这个世界杯啊，都是吸引了很多的球迷来关注。而且我们今天非常欣喜的是，在相等安平桥的一开场，我们听到了两首属于我们闽南的音乐人自己创作的歌曲。第一首听到的是闽超的加油歌曲《把握精彩瞬间》呢，是由我们厦门知名音乐人何天老师为热爱足球的球迷所创作的歌曲，由方帅来演唱。然后我刚才提到这首歌获得2024世界闽南语金曲颁奖盛典的十大金曲奖。然后提到另外一首呢，就是我们郑丽丽老师哈，郑丽丽老师所就是为这个世界杯创作的这一首《超然》。这首歌呢也是真的是像他的歌名一样非常非常的燃。然后我们知道这个郑丽丽老师其实他也是在我们闽南界的这个音乐圈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啊。他也是飞碟唱片福建区域的负责人，而且呢他发布这首原创歌曲的时候呢，也有来自中国日报还有中国网呢、酷狗音乐啊各个大的这些媒体来进行报道。我想呢，这也是对于我们闽南的原创音乐人、原创歌手啊的一次非常好的加持和推广。也希望呢，不管是闽超世界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赛事，包括接下来在我们泉州会举行的这个村 BA，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本土的我们的闽南音乐人可以用自己的这个音乐技能来为我们的赛事来创作更多好听的音乐。好，那么轻松一下，进一个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相等安平桥。

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闽超的动态。6月13号晚上呢，在闽超泉州队主场迎战龙岩队的焦点战当中啊，赛场内外涌动的不只有对足球的热爱，而且有一股跨越海峡的暖流。有一群来自中国台湾的舞者和球迷用燃动全场的街舞和振奋人心的呐喊，让这个夜晚成为两岸一家亲的动人缩影。在比赛前呢，来自台湾筑梦者街舞团的五位舞者和我们泉州的本土舞者携手登场，两岸青年共同创作了一首街舞秀《战斗》，瞬间呢点燃了两万多名现场观众的热情。力量和技巧的交织，默契和激情的碰撞，这支由两岸舞者呢赛前隔空编排、现场无缝融合的作品也引得了全场的欢呼雷动。那么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表示哈，这个跟泉州的舞团已经是老相识老朋友了，那么这次过来他们也是各自把动作给排好，到了闽超的主场直接就可以合体了。这也是来自台湾筑梦者的街舞团的团长哈，这个田靖宇他的一个表达。然后他说他的五个团队可不简单哈，两名这个队员只有13岁，不要看他们小，但是这两位已经曾经就是获得了很多这个高级别赛事的冠军了，而他呢也正是这支团队的灵魂人物。那么田靖宇是来泉州已经非常熟悉了啊，因为他每次都是奔着街舞比赛啊交流而来。那么这次闽超的盛况呢，也让他感到非常的触动。他说两岸球迷因为一场比赛聚在一起聊着喊着笑着，这个就是最打动他的地方。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有我们泉州的烟火气。他说每一次到泉州，这个朋友们都非常热情，拉着他到处去吃美食，像姜母鸭、面线糊、海蛎煎，真的是停不下来。然后他说美食真的是泉州最感动他、最抓他的一个地方，因为泉州是世界之都啊、世界美食之都，所以泉州的这个美食真的是太多了。说完他自己也很开心，他说所以这一次站在闽超的赛场上，我要更加卖力的给泉州来加油。街舞呢是两岸青少年共同热爱的潮流文化，他也希望呢借助赛事发扬热爱、团结、乐享其中的精神，在切磋当中以舞交友，让两岸的青年的心可以越跳越近。如果说街舞是赛前的一股热焰，那么就看台上两岸球迷共同掀起的声浪了，也就是贯穿整场比赛的温情片段。在泉州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叫肖佩玲，他也是特地的从惠安赶过来，头一回赶上了泉州的主场。刺桐军团的球迷们知道他们是从台湾过来，就发起了两岸一家亲。那么那一刻呢，也是真的很暖心，像被家人包围。他说泉州队上半场早早落后，但队员们个个不认输，硬是在下半场把这个比分给扳了回来，所以感觉到非常的拼搏，也是让他看了手心都在冒汗。看台上呢，在泉州扎根35年的台商这个吕冠贤全家出动来为泉州加油，他也是感到很振奋。吕冠贤说呢，他来自台湾的新北，也是特地带着他的老婆两个孩子啊，从永春过来给泉州队加油，这是一家人第一次啊在主场看球，小朋友我看了非常的兴奋。然后他说他在泉州生活35年了，这里就是他的第二故乡。泉州主场的氛围真的是没话说，能够跟刺桐军团并肩战斗也是他难忘的回忆。那么吕冠贤心头一热，他说看到台上此起彼伏的闽南语助威声，调子一起来真的感觉很亲切，好像在家门口看球一样，所以他非常珍惜啊每一次带着家人可以融入这个氛围的机会。然后他说以后还要常来，继续为泉州呐喊，为泉州加油。一粒足球踢出了体育的激情，也转动了两岸的深情。正如田靖宇所说，这场闽超的比赛，两岸球队球迷们一起来挥洒热血哈，一起投射能量和快乐，还有自己支持的球队进球的时候的那种兴奋感。运动能够让两岸同胞的心可以往一处想，劲往一处去使，所以他真的是被打动了。

0: 说到闵超呢，就想起了上一场我去观看这个闵超比赛的现场，有听到了几首金曲，其中的这首歌也是全场可以大合唱的一首歌曲，更加是代表我们闽南，代表我们泉州人的这种拼搏精神，那就是爱拼才会赢。而且我还在现场听到了这个花一点后啊，这些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唱响这首爱拼才会赢。
1: 爱拼你一定会赢，一定会成功，爱拼才会赢。

如果说爱拼才会赢是我们闽南，是我们泉州的精神，那么欢喜就好，我觉得这首歌曲呢更能够代表泉州，代表闽南人的心态。

好，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条有关于体育方面的热点。6月12号 NBA 的知名球员马利克·蒙克开启了本年度的中国行之旅，那么他的第一站选择来到的就是我们福建泉州古城，探访我们当地特色的地标，体验古城悠久历史和人文风情，也为这一次的行程呢拉开了序幕。根据了解，马利克·蒙克这一次中国行的时间呢会从6月12号到21号，而我们泉州呢就是此行的第一站。

在活动第一天下午呢，他漫步泉州古城街巷，先后打卡我们泉州的钟楼、西街等一些网红地标，随后又到访了千年的古刹开元寺。在开元寺里头，他也是驻足欣赏了大雄宝殿，还有包括我们桑年法界这个经典的匾额，聆听了桑树开白莲的剑寺传说，品味闽南传统的宗教文化底蕴。而在开元寺东西塔前面，他也是即兴模仿了热门游戏黑神话悟空当中的经典动作哈，拍摄趣味的打卡照片，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挺幽默的，引得周边的市民还有游客呢驻足围观。马利克·蒙克是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2017年正式登陆 NBA， 他的司职得分可以说他是获得这个得分后卫这样的一个职位啊，那么也是先后效力于像黄蜂、湖人、国王等多支球队，凭借出色的赛场表现，他还入围了2023-2024赛季 NBA 年度最佳第六人候选人，受到了很多国内篮球爱好者的喜爱。

好，欢迎继续来锁定我们相等安平桥。那么提到这些明星的代言，其实包括这个 NBA 的一些球星的球员们也曾经有代言过我们晋江的一些体育品牌，所以呢应该说泉州晋江这边的体育氛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浓厚，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接触到非常好的一些大型赛事啊，包括一些体育明星。

比如说我们提到这个安踏，安踏呢就有这个像克莱汤普森，哎，他也是我们安踏的代言人，还有凯里欧文也是这个安踏的代言人。除此以外呢，还有包括这个现役球员阵营，像凯文卢尼，还有唐特迪温琴佐、卡里斯勒维尔，还有丹尼尔加福德、小德里克琼斯，以及这个普雷瑟斯这个阿丘瓦。那么历史经典签约的像 NBA 的球星，还有其他像这个巴特尔啊，他也是第一位呢签约安踏的 NBA 华裔的冠军球员。然后像马特摩尔啊、艾文斯啊这些，还有路易斯斯克拉，哎，这些呢斯克拉，哎，这些呢都是有跟这个安踏曾经签约过的 NBA 的球星。然后像三六一度现在也有一些顶流代言人，好比呢像这个尼古拉约基奇哈、啊，还有阿隆戈登啊，以及这个肯塔维奥斯波普。除此以外，还有像这个匹克，哎，也有签约了20位的 NBA 的球员。好，那么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个文旅的热点。

0: 北京时间16: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

0: 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1: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北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为了推动微短剧和文旅体啊，我们经常会说文体旅哈、啊，这个产业的深度融合。福建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多部门重磅发布了十全十美美食题材和跟着微短剧去运动的体育题材两项微短剧创作征集活动。根据介绍，这一次的活动呢是即日起到本月底，面向全国征集优秀的制作机构，旨在以优质视听内容赋能文旅的体育消费，打造到舌尖上的福建文化图谱和活力福建运动八闽的体育热潮，来助力福建文体旅的产业高质量发展。那么活动呢有推出五大具体的举措，诚邀全国优秀制作机构来福建拍摄拍福建故事，十全十美单部最高呢可以获得200万元的扶持，跟着微短剧去运动单部呢最高可以获得100万元的扶持，落地福建的制作机构可以叠加申报各级专项资金，运用 AI 技术的优秀作品另获得专项支持。根据介绍，十全十美美食题材方面啊，可以挖掘我们闽菜。哎，其实这个闽菜它的范围会比闽南菜更广，因为闽菜指的是福建菜啊，它的历史还有情感故事。那么以福建各地的特色美食为载体，讲述背后的历史典故和人间烟火。我们提到说，哎，这个闽菜的一个特点，因为闽菜指的是福建菜，所以它有这个山海融合的一面啊。你比如说闽南、闽西、闽北啊，都有不一样的一些就是饮食习惯啊，饮食的一些这个餐饮的这个特点，食材也都不同哈。好比说我们泉州，哎，可以展现我们泉州面线糊这些小吃背后的市井生活，侨胞乡愁。虽然它是小吃，但是它也非常有特色。你比如说提到泉州面线糊，一碗面线糊，我们可以集结十几种，甚至上百种的一些食材添加。你比如说呢，面线糊我们一般都是有点类似于自助型嘛，你可以加这个醋肉啊，加这个什么五香卷，这些呢每一样配餐呢它都是满满的哦，泉州地方特色。也可以呈现一下我们福建的这个武夷岩茶啊，还有我们泉州的安溪铁观音啊、永春佛手啊，这些茶文化的传承还有创新，当然还有漳州白茶等等啊，可以去深化闽台美食文化交流，发挥呢我们福建对台的一个独特的优势，也可以呢以这个美食作为纽带来促进心灵的契合，聚焦闽台同名村，展现共同美食的情感连接。那么围绕台青的餐饮创作呢，创作也可以在闽传承创新闽菜的故事，结合中秋薄饼的一些节庆啊，去展现闽台共有的饮食习俗，所以这个题材的创作还是非常的广泛的啊。那么另外除

了美食以外，在体育方面题材呢也是鼓励围绕像体育加文旅、体育加科技、体育加农林等一些跨界融合的内容来进行创作。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刚才有分享了一首闽南原创音乐人郑丽丽老师他为这个世界杯所创作的一首超人，然后何天老师他所创作的方帅老师演唱的这首就是为这个闽超啊，为闽超来加油的一首歌曲。所以呢，不同的这个歌曲的风格吧，我想其实都很有地方的一个特色哈。刚才像方帅他演唱的《把握精彩瞬间》，这个为闽超加油也是很有地方特色的。所以创作的这个方向啊，包括一些形式也可以多样化哈，全面来展现体育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多元功能还有价值。所以微短剧不仅仅是微短剧本身，你也可以跟一些音乐人来合作啊，跟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大 V 啊等等哈，就是你可以跨界的去做一些融合吧。那么感兴趣的创作者可以积极来报名参加这一次哈，就是微短剧的征集，有关于美食还有体育题材的一个方向。

好，那么提到这一次的这个微短剧的征集活动啊，这一次呢是省级非常重磅的一项专项行动，也是福建省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对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微短剧加赋能千行百业行动计划，响应国家体育产业提质增效与文旅消费扩容升级战略的省级标志性的创新举措。它立足福建山海的禀赋，还有适宜的一些资源，闽式的生活特色，侨乡文化底蕴和全民体育优势，以这个视听内容创新为核心的抓手，通过呢打通影视创作、文化传播、旅游引流，还有体育消费啊、城市品牌、产业赋能，全链条闭环，彻底的打破传统文旅的宣传单向输出，体育传播形式单一，地方美食文化传播碎片化的行业痛点，构建了内容造 IP，IP 带流量，流量促消费，消费新产业，产业速成式的全新发展范式，也为全省乃至全国微短剧和文体体旅产业深度融合提供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福建样板、福建模式、福建经验。那么在全媒体传播深度迭代，短视频微短剧成为大众主流内容消费形态，文娱产业进入到体验化、内容化、场景化、年轻化升级新阶段，体育产业迈向了全民化、生活化、潮流化，还有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新时期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文旅的推广啊、体育的宣传、美食的推荐模式呢，已经很难以啊去适配新时代我们受众审美的偏好还有消费的需求了。过去呢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各地的文旅宣传大多呢都是依赖宣传片啊、海报啊、线下展会、公益广告这些传统的形式，内容是比较缺乏故事性、缺乏共情、缺乏沉浸式体验，它的传播圈层也比较固化，年轻受众触达底率啊是比较低的啊，用户的记忆点也比较薄弱，转化效能不足，所以地方特色美食传播大多停留在图文介绍啊、探店的一些这种浅层的表示，仅实现了味觉展示，并没有去挖掘美食背后的一些历史渊源、民俗文化、匠人精神、乡愁情怀、地域的人文，很难形成长效文化的 IP 还有持续消费的势能。那么体育文化的传播呢，大多是聚焦大型赛事直播或者是新闻报道、成绩的宣传，对于民间全民健身、群众体育故事、乡土体育风貌还有城市体育精神、潮流体育文化的挖掘传播严重不足，体育文化的感染力、传播力、渗透力没有办法充分

得到释放。与此同时，这一次微短剧呢，可以进行一个征集，我觉得是一次很好的发力了啊。这个微短剧行业，它也历经多年规范化、精品化、体系化发展，从这个野蛮生长的流量红利阶段，已经开始迈入了政策规范、内容提质、产业赋能、跨界融合的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周期。它投入啊，要比院线电影要少得多了哈，所以是更好的去打造一些精品。所以我们提到微短剧到底有哪些优势呢？因为微短剧经过几年的这个发展，它也可以成为主流价值观传播、地方文化输出、城市形象塑造、垂直产业赋能的核心视听载体。微短剧具备了叙事完整、节奏轻快、场景灵活、传播高效、受众广泛、落地性强，还有制作灵活、迭代迅速、性价比高、易于二次传播的独特优势，能够以这个小体量内容去承载大文化的内涵，以轻量化叙事讲好厚重的地方故事，以年轻化表达激活传统的文旅资源，以场景化的剧情带动实景打卡消费，完美的契合新时代啊，这个文体旅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需求。那么有推出这个跟着微短剧去运动体育题材啊，还有这个十全十美美食题材这两大专项微短剧创作征集活动，非常好的去精准补齐我们福建省文体旅的这个内容的传播短板，还有产业融合的短板，年轻消费引流短板，全方位来激活福建的山水人文、闽味美食、全民体育、适宜文脉、侨乡底蕴的传播价值和经济价值。那么这一次双题材征集活动呢，并不是单一的影视创作的征集活动哦，而是全省呢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系统性的工程。视听产业赋能实体经济的战略性布局，还有城市品牌年轻化升级的关键性的抓手，以及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的突破性的举措，可以通过官方政策的引导、专项资金的扶持，还有优质资源的倾斜、全域场景开放、专业创作赋能、全网流量加持，面向全国优质影视制作机构、编剧导演团队、新媒体创作工作室、独立创作者、高校影视专业团队开放创作赛道，号召全国创作者来福建取景、拍福建故事、塑福建 IP、 传福建美名、兴福建产业，全力孵化一批有温度、有深度、有特色、有口碑、有流量、有转化的精品微短剧的作品。以优质的视听内容作为媒介啊，让藏于山海之间的福建美食、融于烟火之中的闽式文化、浸润城乡之间的体育活力、沉浸千年之久的适宜文脉，可以走出福建，走向全国，刷屏全网，深入人心。

么大家会比较关心的是我们晋江啊，晋江呢作为全国著名的侨乡，百万的侨胞遍布全球，尤其是在菲律宾，百年侨史沉浸了丰富的下南洋闯天下面桑子报家国的侨乡故事，侨批书信啊，侨厝古建，南洋风味，乡愁美食，跨海乡情，都是美食题材、人文题材微短剧的顶级创作素材。所以我们值得介绍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的《吴陵外传》哈，《吴陵外传》呢也是我们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所拍摄的一部微短剧，所以这部微短剧呢其实有在一些平台来播出，比如说像爱奇艺呢，我们在前段时间也推出了，可以就是如果有会员的朋友啊，也可以登录到爱奇艺，可以免费来观看啊。那《吴陵外传》是我们本土原创的精品的微短剧，是由我们晋江市委宣传部指导，晋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也获得了福建省广播电视局2025到2026年度的重点扶持项目，成功入选了国家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第六批。

全国推荐优质剧目，是福建文旅融合微短剧标杆的作品。剧集呢一共是有24集，单集大概是7分钟左右，在3月5号的时候呢就开始啊，在这个爱奇艺哈全网首播了。那么后续呢计划会落地菲律宾等一些东南亚国家来传播我们侨乡文化。那么这部微短剧呢，它讲述的是上个世纪30-40年代我们闽南华侨抗战的这样的一个叙事主线，以我们吴林传统村落蔡氏、吕氏、唐氏三大华侨家族的命运纠葛作为一个脉络，融合了谍战还有悬疑、家国爱情多重的叙事。远渡重洋去到这个南洋的晋江华侨啊，心系故土，跨越了山海，输送物资，传递情报，和本土的百姓并肩抵御外辱。生动诠释的是晋江人爱拼敢赢、家国同心的精神底色，完整还原了近代晋江华侨下南洋念桑梓报家国的百年脉络。全剧呢采用的是在我们晋江实景拍摄，把城市核心的文旅地标全部融入到了剧情，把这个建筑啊古迹就转化为核心叙事的场景，好比像吴林传统村落，这个也是核心的一个取景点，以这个朝东楼、5层厝还有羌楼作为百年的翻仔楼，闽南古厝作为故事的主这个舞台，然后南洋桥厝啊，还有这个欧卡厝以及这个桥皮馆，都是谍战交锋家族故事的载体。另外还去到了安平桥哈，当时呢在安平桥拍摄的这个过程也被很多的网友还有这个市民朋友们拍摄转发到自己的这个自媒体上了哈。那么有安平桥，有吴店市传统村落啊，这些来展现我们泉州就是适宜文化呀，还有我们的古厝文化的一些风貌。另外还去到了山海风光，例如像金井围头湾、99溪田园，去呈现我们晋江滨海水乡的多元景致。整个剧集完整的植入了晋江独有的文化符号，让地方文化呢可视化传播。侨乡符号包括了侨批书信、南洋娘惹风情，还有侨胞返乡祭祖民俗，还原海丝侨乡的独特印记。那闽南非遗呢就包括了高甲戏、掌中木偶、闽南童谣，还有宗族节庆等一些元素贯穿剧情。城市精神是以华侨舍身救国的故事具象化晋江爱拼敢赢的城市品格，区别于普通同质化的微短剧，打造了独家闽南侨乡叙事的 IP。作为广电总局文旅向微短剧示范作品，《吴林外传》实现的是影视引流、实景打卡、产业增收的闭环。剧集上线之后呢，就推出了跟着吴林外传游晋江主题打卡活动，串联了吴林、安平桥、吴店市等一些景点，带动古村落文旅客流大幅度增长，还有为我们晋江打造侨乡影视取景地的名片，完善了微短剧加文旅产业模式，契合福建省十全十美跟着微短剧去运动双题材微短剧征集的产业导向，以轻量化视听内容对外输出了晋江侨乡适宜海洋文化，成为向全国乃至东南亚讲好适宜泉州大美晋江故事的优质的载体。那我们说这个《吴林外传》哈，它也是区别于流量化的爽剧，因为它更加走这个精品路线，就是小而美啊、精而深的这种路线，用小切口去展现大时代，证明这个微短剧不仅仅是过把瘾哈，它其实也可以深度的去承载地方历史文化，为晋江乃至福建挖掘本土文旅资源、孵化原创影视 IP、 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提供成熟的实践范本。

好，那么其实在咱们泉州还有其他的一些微短剧，例如像一碗泉州之姜母鸭，其实这个作品也是成品了，它也非常适配啊这个十全十美的征集活动。当时拍摄的时候是12集，也是每集7分钟，在优酷还有爱奇艺上线。取景呢包括我们泉州西街啊、开元寺啊、洛阳桥，还有清源山古城老街。剧情呢是以百年的姜母鸭老字号这个陈记两代匠人作为主线，讲述了父子从经营理念的冲突到和解传承，深耕闽南美食非遗技艺，呼应泉州世界美食之都这样的一个定位啊。完整呈现的是我们姜母鸭这个古法制作的流程，穿插了四果汤、土笋冻等一些闽味小吃，串联了适宜古迹的市井烟火，完美契合福建省十全十美美食微短剧创作导向，以美食为载体传递了闽南人坚韧拼搏的底色。

好，再来补充介绍另外一部的微短剧哈，这一部呢是今生簪花世事漂亮，它是巡捕民俗非遗题材。那么这一部也是属于微短剧，它取景的是惠安的巡捕村西街洛阳桥，围绕这个巡捕女簪花非遗记忆展开，融合了巡捕的独特这个夜嫁民俗，还有闽南婚嫁文化，讲述了年轻女孩守护簪花传统、打造文化 IP 的一个成长故事。全程呢展现了簪花围的制作啊，还有欧卡素民居以及惠安渔女的生活，搭配了像姜母鸭、面线糊这些本地的美食。把小众的非遗民俗转化为年轻化的影视内容，带动了巡捕文旅的这个客流的暴涨。然后另外就是泉州首部的都市奇幻轻喜剧，叫做人间办事处哈，这个也是泉州电视台推出的20集，每集是4分钟，它也是在抖音还有腾讯视频同步播出了。取景呢是鲤城西街钟楼，还有巡捕村真武庙石狮古街哈，这个闽南民间信仰里的神明走向了现代泉州，倾听了普通人生活心愿呢，化解人间的烦恼。五个独立的小故事串联了城市烟火，而且它深入的去植入了我们的男音，哎，体现木偶拍胸舞等一些非遗，传递神明在左烟火在右的闽南生活哲学，风格比较轻松，也是泉州本土哈这个原创代表性的作品。此外呢，还有晋江专属的一些微短剧，例如像《漂洋过海只为你》，这也是全国首部桥批主题的微短剧。取景呢有我们的吴陵、围头湾啊、永春的桥村，还有泉州华侨新村。所以如果说给阿嬷的情书是潮汕题材的桥批电影，那么《漂洋过海只为你》也是极具我们泉州自己的一个世界记忆遗产桥批的一个特色。它讲述的是当代华侨青年跨越海内外的亲情和爱情，挖掘桥批背后的一些家国情怀、海思的一些精神，可以说非常完整的还原了桥批书写、传递、珍藏的全过程。里头还有一些闽南语，还有南洋风味的美食、帆仔楼建筑，非常有地方特色。还有像《滚烫人生》，也是我们晋江本土创业体育融合的题材哈，这个也是非常契合，因为它里头有一些像村 BA 啊，还有这个融合本土体育啊、乡村文旅特色啊，把晋江爱拼敢赢的这种精神表现的淋漓尽致。还有就是《彼岸灯塔》，这也是我们晋江海洋渔村题材了。晋江深户的风车岛，还有祥芝的灯塔、黄金海岸、福山渔村都在里头呈现了啊。那母女两个人在追寻过往真相的过程当中和解，完成了自我救赎，全景展现了晋江滨海渔村的生活、渔港的人文、海岸线的风光，展现了泉州海洋的城市肌理。还有其他的很多有关于我们泉州晋江这些地方元素的作品，包括有很多的影视剧都到咱们这个地方来取景拍摄。像前几天我们去武电视拍摄短视频的时候呢，也刚刚遇到了一个剧组，就在我们的这个红砖古厝这个我们的武电视这个戏台横撇竖捺这个地方来拍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古典婚礼的场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取景地了，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泉州晋江，把我们的微短剧发扬光大。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那么监制呢是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全天之后的新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忙碌了一整天啊，应该是忙碌了一整天，我的妈呀。是这一天过得确实是非常的盲目。碌碌无为。就是感觉呢 ,Sam 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每个人都在为了钱而奔波，结束一天的忙碌，让大家来看看自己生活的是不是很盲目。钱包进进出出，总在为大额的开支精打细算，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小额的开支才是你生活当中最大最大的背刺你的玩意儿。忽略了这个百元纸币藏着的生活惊喜和生活当中的一些惊吓。放在当下的消费环境当中，100块钱说真的算不上什么大额开支，可是架不住它累积呀。有的人随便一晃，你就感觉钱就花得无影无踪了，是吧？有些人呢，用这些小小的100块钱，就可以换回满满的幸福感和长久的回忆。所以呢，我就是今天看了一下我钱包里面的百元大钞，就人年纪大了之后，你知道吗？越喜欢这种粉粉嫩嫩的东西，看见百元大钞觉得可爱，怎么这么好看呢？抛开奢侈品和大额的消费呢，咱们今天回归这个烟火日常啊，放下生活的焦虑，虽然可能真的很焦虑啊，一起来唠唠你曾经用100块钱解锁过哪些性价比拉满，事后回想依旧觉得非常超值的消费的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百元大钞啊，可以让自己买一些什么东西？微信当中的林凯说，我花100块钱采购食材，周末在家真的可以给全家人做一顿大餐。
1: 哎，
0: 前提条件是你是真的得会做才行。热闹又温馨，感觉也是比较值啊，全家人人口也不能太多。我们家4个人，然后有2个小小的胃啊，还是够吃的。就是这100块钱看着其实虽然

0: 有一些重复的菜，但是啊还是很惊喜的。比你出去吃一顿的话呢，那这肯定100块钱下不来，是不是？每个人要有一些餐标。现在的话呢，就是感觉从自己做饭的角度上来看呢，100块钱真的是可以买不少东西。嗯，是我那个别说100块钱，我这周末啊，就是用那个买了一个玉米笋，然后买了一个鲜的豌豆，然后又买了一盒猪颈肉，就是剩下一半，到今天我都还没吃呢。还没炒，为什么剩下这一半的食材还没炒？因为太懒了，真的非常之懒。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这个喜欢做菜的原因，就是因为身边有人喜欢吃，没人爱吃的话，你真的就是不爱做，对吧？所以放着一半的菜，我打算我看看明天想不想吃吧。微信当中的小吴在节目当中说了，我用100块钱入手了一套经典的书籍，闲暇时翻看啊，精神收获远远超过本身的价格。现在你领导坐在你车里吗？啊，然后要聊聊这么让我们感觉这么正式的话题，这种留言让人感觉好卷呐、啊，卷死了。这100块钱如果不买书，显得我这个人特别的情操不高尚，觉悟不是很高。但是不得不说，现在100块钱以内，如果能买到一本好书，也是很不错了。我有去逛过书店，我看上的书都超过100块钱。真的，你们真的不要以为现在书很便宜，没人买。我给你们讲，你去新华书店看一看，小朋友的一些读物是吧？还有一些成年人适合拿来拍朋友圈的一些读物。真的，那个标价啊都会超过100块钱，就稍微像样一点的，那除非他那个单本是比较薄的，那些可能不会超过100块钱。100块钱以内能买着什么好书？非常非常之少。所以说用100块钱能够入手一套经典的书籍，你真是捡着漏了，我说亲。微信当中的郑杰说，我100块钱给电动车更换了全新的电瓶配件，那是必须得换。日常通勤也不用半路推车了，那是肯定，就是说这个好钢花在刀刃上啊，那个好钱花在不用劲儿上。给自己呢必须得换个电瓶车的配件，哪怕超过100块钱你也得换啊，不然推车的话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哈、啊，这得让自己推嘛，是不是？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对100块钱的这个花销的感受啊，这个开支100块钱可以让自己买一些什么样的好物件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吧。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前面说到给电动车换配件啊，花了100块钱是吧？那今天呢，我们来首先说一说央视曝光的违规电池地下工厂啊，也让我们很多骑电瓶车的小伙伴们感觉，这个确实非常非常的愤怒啊，也非常非常的危险，希望能够取缔。同时也提醒大家，买电瓶车的这些电池的配件的时候啊，或者说尤其我们在换电池这种非常重要的这种组件的时候，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售卖的这些经销处啊。那经过我们的央视的这个曝光呢，让大家看到了全品类的电动自行车火灾当中呢，约33%的车辆起火都是由非法改装电池而引发的，这是来自于我们的数据的一个统计。起火改装的电池当中呢，差不多约80%的电芯是来自于新能源车的一个废旧动力电池。来自深圳重投新能源有限公司呢，就从电动汽车上来拆解电芯进行销售。那这种拆解电芯进行销售的这个行为啊，我们来看一看啊，究竟会给我们的这些消费者带来怎样的一些影响。那么负责人张经理告诉总台财经调查记者说，自家拆卸的这个拆机的电芯呢，是可以用在两轮或三轮的电动车上。那张经理坦言说，像这种生意逃避监管其实是重中之重，因此呢，他们公司的仓库和拆解厂都不在一个地方，甚至有不同的这个电芯的产品呢，都是从不同的仓库来进行发货。那记者在张经理的带领之下呢，绕着城镇走着山路，开了20多公里之后，才到达了建在山坳里的拆解厂。为了躲避监管，这家公司的拆解厂外围还故意用一些帐篷啊进行遮挡啊，里面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那么地面上呢，整齐码放着大量的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工人们在忙碌着对于电池进行层层的拆解，厂区内也是充斥着电锯的切割声，还有一些机床的这个运转的声音。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经过拆解、剥离、去胶、打包等一系列的工序之后，最终成为了电动自行车违规超标锂电池的原材料，流入了市场。

0: 到了来自于央视的曝光之后呢，大家也是看到了这些涉事企业啊，利用这个隐蔽的窝点来分仓发货，来逃避这个监管。在起火的改装的电池当中呢，约80%的电芯是来自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废旧动力电池，本身它就是废旧的一些产品，又重新流动啊，进入到了市场，那肯定是以极低的这个价格啊，或者是说跟这个新电池相比的话呢，大家会觉得说啊，我买个便宜，先将就着用吧。那所以通过这个事儿，就让我们知道说，哎，真的不能够让自己贪便宜，
1: 哎，
0: 这个便宜没好货。那明令的法律禁止在我国也是有的，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那记者的调查发现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灰色产业链的一个触目惊心啊！首先，拆解厂建在山坳当中，记者从城镇出发，需要绕山路驱车20多公里才能到达，而且还有物理伪装。这个拆解厂的外围用这个帐篷来进行遮挡，外部很难看到里面是什么样的景象。由于小作坊的高价的截流和私拆的倒卖啊，现在有一些正规的白名单的回收企业也是面临着严重的货源紧缺的一些困境，小作坊的野蛮生长和安全成本极低的一个状态，采用这种电锯暴力拆解，甚至是随意来排放含有重金属的这些废水，也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了污染和影响。那正规企业呢，受到了小作坊的野蛮生长的影响呢，约75%的废旧电池流入了不正规的渠道，正规回收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也是严重不足，陷入了有资质无车收，或者是干一个月停2个月的这种困局。

乱象，国家从源头加强管控。今年的四月一号开始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也正式实施。那么从源头来进行锁流，非换电车型的这种报废必须要有车电一体，随车带电池进行交售，缺失则不予注销，从源头来堵截电池非法的一个外流。还有就是全链的溯源以及责任的压实啊，这个责任压实方面呢，明确车企电池厂要承担回收主体责任，必须建设回收网点，并不得来拒收退役电池，同时严禁退役电池流入电动自行车等一些禁止的领域啊。那看到这个分享之后，有很多小伙伴说了，咱们的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为了避免购置到此类的定时炸弹，选购或者是说更换电池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首先呢，我们要认清标志啊，要注意电池上是否有清晰的 3C 认证的标志，正规的厂名、厂址以及生产日期。那还有呢，就是要警惕这个低价的陷阱，对于价格远低于官方渠道但是宣传的参数极高的一些产品，应该保持警惕。还是那句话啊，一分钱一分货，稀饭喝了不顶饿。这玩意儿他敢这么便宜卖给你，还告诉你高性能的话，我给你讲骗子。最后两点就是说观察做工细节，翻新电池的接缝可能比较的粗糙，而且扫码显示的信息呢经常会出现重复或者是混乱。最后就是抵制私改的诱惑，不要为了追求超长续航而购买个人改装的大容量高压的这个高电的一些电池。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吧啊，就是咱们还是要去正规的一些经销点来进行购买啊，别让自己呢购买了这些劣质的产品，给自己埋下了重重的安全隐患。

怎么说呢，就是你在吃一些煲仔饭盖浇饭的时候，那就得注意了，就得一顿吃完，因为你这玩意儿它不太好分开放，它都已经给你搅和在一起了。但如果说你自己家有剩菜剩饭的话，你本来饭和菜它是分开的，你就给它分开放，千万别以为说就别占那么多盘子了，放到一起吧，是吧，很多老人的口头禅，这事儿就真的是服了，千万不要这么做。夏天储存剩菜剩饭也不是不可以，但剩菜剩饭该如何存放来更安全呢？首先就是提前分装，饭菜出锅之后呢，分出一部分放入保鲜盒，加盖或者是保鲜膜，然后呢放进冰箱当中。米饭呐、饺子啊、包子啊等一些主食可以放一份在冷藏室的这个储存的温度当中呢，来进行下一顿吃，其他放到冷冻室使用的时候呢，取出蒸热就可以了。第二点就是要分开储存，那剩饭剩菜呢要分开低温储存，避免交叉感染，这个应该是污染不是感染哈并且呢选用干净的加盖的容器或者是保鲜膜来进行覆盖啊，然后呢我们要充分的加热，吃剩饭剩菜的时候要彻底加热到100度，并且至少保持3分钟。豆制品或者是一些食材比较大的啊，时间的话呢我们就是蒸的过程当中复热的过程当中要在时间更长一点。最后就是不能反复加热，你就想好你这顿要吃你就加热多少吃多少你别哐哐哐全给它加热了，再不然你就储存的时候你给它分格给它放好不要全部热完之后又有剩下的再次存放冰箱，以免缩短食物的保存时间，反复加热也容易营养流失，还容易加一些这个不好的成分在其中。所以说希望各位小伙伴，就是咱们夏天的时候啊，如果感觉自己吃的不是很多，那我们可以让自己少做一点，那么放在冰箱里面储存的这些剩菜剩饭也不要存放太久，要注意我们的加热的一些方式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岛上啊，大家都有哪些？100块钱可以买到的那些这个非常具有性价比的这个好物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三线的留言互动啊。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的黄婷说，我花100块钱给家里更换了全新的窗帘绑带，还有置物的挂钩，居家幸福感也是可以直接提升啊！就是拼多多能买好几样，感觉挺好啊。微信当中的方号说，100元预算买一套花艺的这个花。花苗慢慢养。

0: 花，然后收获长期的治愈风景，这是我最近想研究的事儿。但是呢，就有点懒，怕自己养不好。微信当中的陈露说，有的时候呢，我会蹲在一些直播间里面凑100元的团购，温泉门票啊，还能一家人去的那一种。有的时候会和闺蜜两个人一起去放松一下，解压效果也是比较好的。节目当中的郭远远说，那个买一些，小孩去的这些游乐园的门票吧，然后带着孩子去啊，感觉还是挺开心的。有的时候呢，这一下午就是不用担心孩子去做什么，能看着他在这儿跑跑跳跳的玩一玩，然后呢，感觉这个票价还是非常非常值得的。是啊，所以说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感觉超值的一个点就在于说已经超出了自己的预期，是不是？微信当中的阿良说，我发现现在调料特别贵，本来想说带100块钱能买很多调料回来，后来发现说买完酱油感觉就不太够了。周末的时候想包饺子来着，然后呢带了100块钱出门买个调料，后来发现买调料的过程当中还得让自己添50。首先就是调料它是否让自己感觉这些添加剂啊都比较的符合标准，然后呢再看什么配料表，然后又开始学习这东西究竟该怎么用。所以我觉得每次再去买菜买调料的过程当中，总是在给自己各种上科普课。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水平增长的点也从调料上能够看得到。
1: 哎，
0: 只要他们卖的越来越贵了，说明我们的生活品质也该提升了。其实说白了，就应该跟领导好好的谈一谈，跟老板好好的谈一谈，我的工资是不是该涨了涨呢？100块钱有的时候买调料都有点不大够了。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0: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100块钱能够让自己做哪些超值的这个购物的一些这个安排啊，能够有哪些超值的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100块钱怎么花才能够让自己的感觉能够值回票价。后台当中有一位隐去名字的小伙伴跟我说，他说我觉得100块钱不花才能够值回票价。你这数学非常好啊，是吧？你这数学非常好啊，对吧？100块钱不花才能值回票价。今天最优秀留言。所以当你在构思100块钱怎么花，精打细算的时候，我们这位小伙伴已经给你一个答案了，就是咱不花。节目当中的小罗说了，花100块钱给我的长辈挑选了一些糕点回家看他，觉得很开心啊。老人也知道说买这些就是也得花不少钱，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他不值100块钱。说从他们的记忆当中这东西就10几块钱就可以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啊，现在出门的时候自己有时候也舍不得买，也要100多块哈、啊。那自己觉得说100块钱买这些也是有点值了，所以说就是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的这个消费的一个观念的不同啊。节目当中的苏苏在微信当中说，用100块钱报名社区短期的手工课，学会了一门小手艺啊，充足我们的业余时间也是相当不错的。微信当中的郭远说，100块钱入手高品质的保温杯，这是我去年冬天给自己做的，现在我一年四季都喝上热水了。我作为一个老人啊，得疼爱自己，自己得对自己好。是啊，咱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就得让自己顺其自然的，在这些事情上啊，多给自己一些关怀，多给自己一些关爱，多给自己一些关心。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Radio.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饿六天暴食一天，吃出重症胰腺炎啊，这事儿真的是不可取。有很多小伙伴呢，采用什么就是什么热量结算法啊，来进行这个减肥、啊。我最近发现我已经控制不了一点热量了。今天中午又吃了一个巨大的肉粽。早上吃了两个卷饼啊，就这么说吧啊，就是我这一天的量啊，如果从减肥角度来讲的话，我感觉至少得减三天，就是得轻断食三天。但现在我已经无所谓了，脸皮是比较厚了，所以说呢，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健康很重要啊。今天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跟这个饿相比的话呢，健康是最重要的。每一个胖子都是这么安慰自己的。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胰腺呢会规律的分泌我们的这个它的一个胰液啊，来将我们的这个身体呢这个把这个胰液安全的送到肠道。然而如果我们连续节食又突然暴食的这种极端的模式，其实就会彻底的打乱这一个节奏。我也在这儿跟各位悄悄的分享一个啊，当我想要暴食的时候去做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比如说我这两天就有点魔障了，特别想吃甜点，就是那种小点心，表皮酥脆的，里面有那种馅料的小点心，巨想吃。所以我今天就花了100块钱买了各种各样的小点心。怎么办呢？如果吃下去的话，我给你们讲，那个热量就不能用几大卡或几百大卡来进行测算。我看了一下它后面的配料表，就是如果全部都吃完，结合它的重量啊，我的这个热量大概能在个4-5千卡的左右。所以呢，我在吃的过程当中，我也很鸡贼，咬几口就给它吐掉了。就是你在嘴里其实尝尝味儿就行。有些人说这个有点浪费粮食，但你不要一起全浪费了呀。每天就给自己吃那么几小块啊，其实有一些也吃到肚子里了，但是呢你就不要全咽下去，这种嚼一嚼稍微可以让自己呢就是先不要完全吞进去的这种方式，就适当能够控制一下自己的体重啊，但是不能长期使用，因为确实非常浪费食物。但是总比你节食然后突然间暴食要好很多。这种极端的模式呢，真的会打乱这样的一个身体当中的健康的节奏，可能会诱发剧烈的炎症的反应，导致我们的胰腺水肿，甚至会出现感染的这种情况。那么此外呢，夏季也是急性胰腺炎的一个高发期啊，夏天很多人他喜欢喝酒啊，是吧哈？最近我也觉得我身体不好，是时候应该吃点烧烤，给自己来一几针针灸，扎几针，撸一下铁签子，我觉得身体就好多了。饮食其实并不是常见的诱因啊，真正的诱因，你看像我们的聚餐增多呀，爱吃夜宵啊，大量喝冷饮，以及摄入烧烤、海鲜等一些高脂高蛋白的食物，都会刺激我们的胰液过量分泌，同时会引起胃黏膜或者是说十二指肠的黏膜的这个水肿，阻碍胰液的正常的排出。所以大家在吃烧烤、针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定要注意。所以呢，看到这个分享之后，希望各位就是要平稳自己的食欲，不要去饿六天暴食一天，这种方式其实特别特别的不可取啊，大家就不要给自己的身体就是随随便便来进行这种非常高剂量的这个乱调节啊，而打乱我们身体当中健康的这种状态，导致自己的身体在健康问题上出现了毛病。

OK，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夏天的时候应该多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俗话说得好，夏天热情似火，就该多穿红色的衣服。众所周知，那夏天少穿黑色的衣服啊，说这个黑色吸收热辐射比较多，穿了之后呢确实感觉比较热，但是如果穿红色衣服的你，恭喜你穿对色了。夏天人们会普遍认为穿浅色的衣服会更凉快，但是实验表明，在同样的条件当中呢，深色衣服上的温度显示已经超过40度，白色衣服上的温度呢就是38.7摄氏度。但很多人不知道穿红色衣服更凉快而且更防晒，主要有几个原因，就是一，吸收紫外线的这个状态啊，红色的光波长较长，能够大量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从而减轻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一些损害。第二点呢，就是反射热辐射，红色衣服还可以反射传播热辐射的红光和红外线，能够帮助身体反射掉部分。

部分的热量，从而使人感觉更加的凉快。建议大家在长时间户外活动的时候，可以考虑让自己穿一些红色的衣服，比如说登山啊、徒步啊，或者是说做一些户外运动的时候呢，就把红色帽子、红色衣服啊给自己穿起来，这样也比较的醒目。但是很多人说夏天穿红色本来就挺热，街头满眼的红色感觉更热，眼看着就有点热。没事儿，反正是别人看热的，又不是咱们自己。

0: 说到了夏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咱们就跟着西瓜开始穿。穿穿这个红色，虽然西瓜的外表是绿色，但是心儿是红的，红色面积比较大，对吧？你看这个夏天的这些水果啊，好多其实颜色也都比较的鲜艳，对不对？所以呢，夏天身边充斥着各种多巴胺的色彩。今天呢，也有这个《生命时报》给出的消息说，全年幸福感最高的季节其实是夏天。
1: 哎，
0: 很多人反驳，不可能，夏天热的要数，怎么可能是最幸福的天这个季节呢？是吧？很多人认为是秋天，秋高气爽；春天，春意盎然；冬天也行，猫在屋里；夏天就算了吧。但是呢，有统计说，这个夏季是气候最温暖、白昼最长的季节，阳光能够直接的来促进咱们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促进血清素，来愉悦我们的这个心情啊。把这个愉悦激素来进行分泌，抑制过量的褪黑素的这个褪黑的这个激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让我们的心情和心理的健康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此外呢，在夏天人们一般会有更多的户外活动，包括旅游放松，那么这些都能够增加积极感受。夏天有更多户外活动，
1: 哎呀，
0: 你们都不怕晒吗？相反，说冬天不仅天气冷啊，那研究发现呢，阳光不足、温度过低、景色萧条、活动减少，甚至会导致冬季抑郁症的发生。你们这肯定是在东北啊研究的，你没事来福建研究研究。夏天基本上，我跟你们说，有时候啊，我就是你去一些比较热的这个地方，你早上啊，其实你都不要出门，你就下午就这个点儿啊，你看我出摊了是吧？换完驾照出摊了，很多人才刚刚开始出摊，所以大家这个时候才开始出摊是对的。

白天实在是太热了。所以呢，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就不要觉得说，哎，我自己就是一定得通过这个，夏天来找自己的一些这个幸福的瞬间啊。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些地域条件不同，夏天你觉得不幸福就是不幸福，也没有什么对不起大自然的。首先得认清楚是这个地域条件当中的大自然对不起你，人类感到热也是正常的。所以全年幸福感最高的季节在夏天，我感觉这个事儿应该看看地域环境，东北人可能是这样，但是在咱们这个福建的话呢，应该大多数的小伙伴认为可能并不是这样，还是得让自己呢，就是看一看啊，自己是否喜欢这样的季节，适合这样的一些季节。当然夏天啊，防止中暑也很重要啊，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让自己呢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也让自己呢注意防晒。

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啊，各位朋友们，大家花100块钱可以让自己买到哪些超值的好物？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看看大家一百块钱都能够买到哪些超值好物。微信当中的蒋瑶说，我现在就网购了啊，凑一百块钱囤上优质杂粮，让自己呢就吃个饱。健康饮食，慢慢调养身体吧。微信当中的韩明说，我曾经花一百块钱修补了磨损的皮鞋，然后呢重新穿了好几年，省下了一个换新的开销，主要确实是没钱买就对了。崔玲玲在节目当中说，我以前用过一百块钱报名线下公益徒步活动，然后呢我老公说我脑子不好，走路还得花钱，但是呢我想说的是，锻炼身体关键是能够认识不少新朋友，你一百块钱有些时候你请这些人喝咖啡你都凑不齐，是吧？你交上个报名费之后呢，大家都能够凑到一起，这人脉资源你这种啊你是不能够用这个钱来衡量的，所以这觉悟啊，我说这是圈子的效应。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会报一些比较高波格的那种，就是什么什么公益课啊，还有什么什么进修班、以前有什么长江商学院的好多那些大咖都会去上课，以前想说你们都这么有钱了还学啥呀，是吧、现在明白人家不是去学习，是交朋友厉害对不对，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的一种认知的一些差别。我就想说一百块钱能认识什么好朋友，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这个朋友也比较超值的话，下次我也花一百块钱去抱一抱。不是有句话说特别好吗，无人扶我青云志，那是我朋友没本事啊。这些年在自己的岗位当中碌碌无为，主要是因为身边的人不行，是吧？我都这样了，我身边能有什么好的货色。所以跳出自己的舒适圈，认识更牛掰的朋友，让他们来扶你的凌云志，你才会变得有本事，对吧？所以我刚才还看了我们那个晋江电视台的公众号发的那条新闻，说一个这个大老板啊，这个鱼缸突然间爆裂了，然后导致死了几条名贵的鱼，这些鱼总价值可能要30多万呢，然后呢还是给他炖成了一锅汤，请了好朋友一起来吃。所以你看他的朋友享福啊，是不是？我要能有一个养30多万的这些鱼的朋友，他家缸碎了我不就吃上了吗？关键我没有这样的朋友。所以你说的这个一百块钱啊，能够报到这样的班来认识优质的朋友非常值，值啊，值，欢姐官方认证非常值啊。大家其实在生活当中也可以让自己看一看，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给自己买那些物质的这个这些满足的话，可以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甚至是隐形的人脉资源，一百块钱可以。

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一百块钱啊，都能够给自己买来怎样的一些超值好物？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当然，聊到这儿，我们会发现每个人其实对于超值的理解都各不相同啊。有些人看重的是性价比，有些人偏爱情绪价值。那同样的100块钱，其实在不同人的一些规划之下，就能够完全的来解锁不一样的生活体验。微信当中有一位叫做阿定的朋友问我说，换100块钱你会给自己买些啥？不瞒你说，我给自己买一盒布洛芬。头疼的时候能帮我缓解一下，肚子疼的时候也能帮我来坚持坚持，身上不舒服的时候他帮我来找一找。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啊，解药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消费可能看似没有必要，实则是生活解药。它的价值可能并不是很高，但在这一刻它所提供的一个价值不仅仅是它本身的一个价值，还有可能是我们的情绪价值。无论是我们身边的一些人，还是我们购买的这些东西，只要在我们的手中能够给自己带来价值，那真是人间布洛芬呢。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对，说时迟那时快，我在说零三分的时候就马上跳到了03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100块钱都能够让自己有哪些超值的一些花销的安排。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路上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们的留言，大家的100块钱有哪些超值的花销的安排。微信当中的叶青说，用100块钱给自己安排全套的修脚护理，提供的就是一个情绪价值。欢欢说对了，疲惫的双脚好好放松一次，我的脚也值得呵护啊。汪旭说，我会花在我们家宠物宝贝身上，添置一些玩具零食吧，毛孩子快乐陪伴会更长久，他开心了我就开心了，就有这种感觉。
1: 哎，
0: 你家还缺狗吗？我可以去当。我就需要那种帮我添置一些什么玩具啊、零食啊，对吧？然后什么小好看的小衣服啊之类的，啊，买好看的小鞋子。就有时候我看网上那些给狗狗做打扮的那些人，那些主人是真会打扮，还给狗化妆。我在想，我要是有这样的主人该多好。每次我路过咱们晋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幼儿园，我就在想，其实我最适合上的就是幼儿园。我这个年龄不哭不闹，我也不找妈妈，是吧？今天开始我要自己来刷牙，我也可以做到自己刷牙。生活自理能力特别强，我如果去参加那个什么自理能力大赛，我肯定能拿一等奖，就有点超龄了。但实际上我这个年龄最适合去读幼儿园，智商的话呢基本上也不怎么喜欢动脑子，发了饭之后我也不挑，我就一个劲儿的吃啊，是吧？就是我也挺内向的，就是吃饱了也不说，我就一直吃。微信当中的陶静说，我凑100块钱啊，参加过线下的读书会，就像欢欢说的那样，交流想法，拓宽眼界，收获满满，收获了很多好朋友吧。其实这个我跟你说啊，这里面其实除了我们前面说的拓展人脉之外，我跟你讲，单身的一些小哥哥小姐姐，你们就真的应该去多参加，这何止是人脉呀、啊、你想想，从这种环境当中认识的人，对吧？这小哥哥小姐姐、爱读书的人，气质好，平时参加的一些活动的高雅、都不是什么烂糟的人啊。你从这种应该说是爱好上你进行筛选的话，就一下子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非常好啊，就是能够让自己。

0: 自己来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咱们就谈一谈。微信当中的陆冰说，100块钱更换了家里老旧的门锁的配件，居家安全也比较有保障。有菲菲在节目当中说，我曾经用100块钱打包了新鲜的水果，我吃了一顿，当时觉得很值，吃完之后就后悔了，觉得很亏。分给邻里邻居啊，还可以让自己收获双倍的快乐。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那些100块钱可以让自己花的超值的时刻。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Market。
1: OK， 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10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道上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感受到的100块钱啊，可以让自己有的这种超值的花销。在关注我们的话题的同时，也来说一说今天路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研究显示压力大真的会促癌啊，别让自己压力太大了。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团队在《自然细胞生物》刊发的一项研究成果当中显示说，压力会助推肿瘤发展进程，长期慢性压力就会激活人体交感神经系统，促进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分泌啊，去这个在这个分泌的过程当中呢，就给我们的一些肿瘤的细胞的增殖转移创造非常有利的条件。那么医生也是提醒大家说，如果连续2周存在以下的这个5种状态，就意味着自己大概率陷入到了慢性压力当中，要尽快的让自己进行调节，可以去就诊来区分是心理的情绪的问题，还是说身体器官的病变。一就是你感觉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睡眠状态比较差，难以安稳入睡啊。第二个就是进食欲望下降，口味不佳啊。我到第二条就给自己 pass 掉了。第三点就是情绪急躁，一点小事儿啊就发火反闷啊，这种可能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第四点呢，就是说日常言行举止和以往相比出现明显变化。这个我都没有啊，我一直是知行合一。心态消极，浑身虚弱，提不起劲儿，偶尔吧，偶尔觉得自己特别的虚弱，偶尔又觉得自己战斗力爆棚。浑身充满着力量，气血特别足啊！但是像我今天，我就特别嗜睡，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主打一个困。好吧，路上看到了各位朋友们的分享的同时啊，其实呢，有一些小伙伴在后台也说，压力大促癌这个事儿，不想让自己促，但生活当中的压力是真的很多，应该怎么办？关关难过就哄哄关关。明知山有虎，就不去明知山。压力比较大的话呢，我们就不扛。就是没福我硬享，有苦我不吃。我经常在生活当中自己哄自己，自己骗自己，就告诉自己说，这点压力算什么？天塌下来有高个的人顶着，或者最后就直接像让自己摆烂一样，就躺在原地，是吧？你能把我怎么样啊？我都已经这样了，打击我呀，来呀，我就躺在原地了，我。所以生活千疮百孔的话，你会觉得很透气；生活一地鸡毛的话，你会觉得很蓬松。如果你想蒙上被子哭一场，刚蒙上就会发现自己能睡着了。有的时候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慢工能出烂活，欲速则成一坨。所以说呢，就是让自己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让我们就是比较的松弛一些，是不是啊？行而上学，不行就退学。所以呢，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身边能够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海来阿木，马来西亚，对吧？慢慢来嘛，就是不要来。好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这些自我调节情绪的状态啊，一些方式，我们其实可以让自己根据自己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安排，我们的一些状态来进行好的调节。没事儿说多听听欢欢驾到，你就会发现摆烂这件事儿有时候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而且还不是你一个人。

路上跟各位小伙伴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对于100块钱的这些超值花销。

的安排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一百块钱能干啥。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100块钱你的超值安排。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小毛在节目当中说，我花100块钱入手了加厚的床上四件套，现在100块钱能买到它，我觉得很超值。是100块钱，现在有的时候你能够买到一些真正的那个好的用品的话，确实是非常值。微信当中的季轩说，用100块钱报名了一个少儿手工课体验，孩子挺高兴的，还能够高质量的过周末。微信当中的 Ori 说了，凑了100块钱囤上高品质茶叶，日常品茶静心，舒缓工作压力。便续说，用100块钱改造了我们的阳台的灯光，傍晚居家氛围就直接升级了。米娜说，我用100块钱布置了节日的居家装饰，营造了仪式感，可以让我的平凡日子变得更加的有滋有味。所以吧，你会看到啊，生活当中呢，我们每个人在超值的这个状态当中啊，你会发现幸福感是它是否超值的一种体现啊，不是说昂贵的消费堆砌出来的。这样一张张的百元大钞在不同人的手里就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烟火的惊喜。所以我们前面提到的超值的定义啊，它不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多贵啊，而是说这笔花费能不能治愈我们的情绪，收获我们的陪伴，拾起我们的爱好，守护生活的小美好。比如说很多人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啊，给自己买点吃的，买点喝的，哪怕你就买点男生喜欢的那些可以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小酒，对吧？来治愈自己疲惫的心灵，撸撸串子啊，让自己感觉可以针灸一下自己内心躁动的情绪。恰逢闲暇时刻，让自己去浅浅的这个小酌一番啊，不用贪杯，小酌怡情就可以让自己卸下生活当中的紧绷的情绪。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100块钱的花费，让自己于晚风和微醺当中慢慢的去沉醉，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在自己这个放松的时刻啊，选择用最放松的一种方式来拥抱生活里的温柔，就是因为在柴米油盐当中呢，用这样的一份松弛的心态来经营自己的小确幸的时候，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啊，浮华喧嚣都是过客，真正珍贵的藏在咱们烟火的细碎平常当中。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让自己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好吧。 OK， 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于明天下午举行皮肤病的中医药防治专题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中医药专家将介绍中医养生保健方法的基本知识和练习注意事项。
0: 财政部将于明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
1: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到18号在湖北武汉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办。本届服博会以数字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国际买家、发包商和专业采购商参会。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鸿文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正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0: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

0: 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1: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0: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2: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3: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5: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

0: 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二十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 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

0: 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朱敏报道。
1: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2: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1: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3: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1: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0: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4: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4: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0: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1: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个百分点。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6.81%。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预计16号到18号。广东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龙舟竞渡、户外作业、海岛和滨海旅游需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对媒体表示，伊朗将

0: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80例，创下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增幅。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从墨西哥驻地出发的美加墨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全员亮相洛杉矶体育场，他们将于当地时间1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再次迎战世界杯 G 组的第一个对手新西兰队。当天，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出席了坐满记者的赛前发布会。加莱诺埃表示，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确实影响了队伍的备战，给他们的调整时间不多，但他相信他的队员不会在意这些，他们将聚焦比赛，代表伊朗在世界杯上踢出高质量的足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和西部、广西东部和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如果有老年朋友在听节目啊，我想问问您，您的附近开了老年食堂吗？今天看到一个关于乡村老年食堂的讨论，现在啊，不仅城市，很多乡村也建起了老年食堂，为农村的独居老人解决了做饭难、吃饭愁的难题。应该说，这些乡村老年食堂刚开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老人们觉得幸福感显著提升了，甚至邻村的老年朋友都很羡慕。但是有朋友发现，这其中的一些呀，没开多久就持续不下去了。那背后的原因，我们也看到各种分析。比方说，有的老年食堂运营成本高，但是资金来源很单一，8块钱吃饱，10块钱吃好，实际运行起来这压力可不小。仅仅依靠村集体投入还有社会捐助呢，就难以维系食材、人工、水电等等开支。更重要的事情还有安全，这里面有食品安全，有生命保障，是底线。有的时候呢，专业服务人员匮乏，难以保证菜品的营养搭配和卫生安全，村里也缺少长期兜底的动力。甚至有一些乡村老年食堂并没有经过长期的准备，拿到补助经费的时候开开心心开张，但是经费耗尽，难题还是没解决，那干脆就一关了之。我想这些考虑都是中肯的，困难也是客观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老年食堂陆续开张？还是因为需求是巨大的，也是乡村养老的刚需。有条网友留言，我觉得说得对，乡村老年食堂管饱更要管好，更多的功夫确实得下在管理上。办法呢，也许还是有的，养老事业值得被支持，更多的社会资本会不会更愿意参与？如果有更多元的投入格局，比如食堂加产业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也有可能呢？农村天然有闲置土地，可以种植蔬菜呀，养殖家禽呀，降低采购成本，又保障食材的新鲜。另外，在乡村邻里互助也是个传统，低龄的健康老人和志愿者参与服务，恐怕都可以减轻我们的人力负担。其实我是在大家的讨论当中发现了这些方法和可能，那么多人关心，那么多人期待，乡村老年食堂还是值得好好。

0: 开下去，让老人们吃饱吃好，值得我们多动动脑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想过坐公交也能像打网约车一样随叫随到？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呢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海口微公交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乘客在手机上下单，到指定站台上车，点对点送达，票价只要几块钱。它用订单驱动来代替固定班次，空驶的里程减少了大约30%，人力成本呢也降到传统公交的80%，以灵活供给代替固定的投入，打通了城市出行的最后一公里。2023年10月，当时交通运输部等九部委发文，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发展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那近年来，像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地已经相继探索了网约公交。6月3号开始，海口的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这也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地向市中心来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不能适配这种灵活调度的模式？技术团队又怎么在高密度人流当中平衡拼单效率和出行体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帆、孔颖一起去感受一下随叫随到的公交车。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2: 高峰期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
0: 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到如今随叫随到的微公交跑起来，海口的探索也让我们看到，用算法和数据重构人和车的关系，公共交通也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新路。 当城市边缘从有路无车变成召之即来，当公共服务真正回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这份城市的温度就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里悄然流淌。那未来随着跨区域调度等等技术的不断突破，这种灵活高效的出行模式应该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孩子高考完，您会不会也是悬着一颗心，既盼着早点出分，又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那高考结束，各地进入了阅卷阶段，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经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公安部门特别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怎么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下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为您来一一揭秘。
4: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5: 他告诉我有渠道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4: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6: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4: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7: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4: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 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7: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0: 是啊，考试拼的是真本事，防骗靠的是不侥幸。查分、报志愿等录取，每一步都是有正规渠道的，千万别让内部指标、特招通道这些花言巧语钻了空子。骗子的话术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但是只要记住一点，任何让您先掏钱的捷径都是弯路。稳住心态，擦亮双眼，陪孩子稳稳当当走好这最后一程，比什么都重要。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用 AI 伪造病历诊断证明，动动手指就可以生成一张足以乱真的索赔证据，这样的技术型碰瓷您听说过吗？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且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来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那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能力和举证精力，维权也很困难。这些 AI 索赔到底有多逼真，让商家防不胜防？面对真假难辨的恶意骗赔，平台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帮商家来守住防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深度调查。
8: 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9: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8: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10: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不会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8: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11: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8: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12: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8: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9: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8: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13: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8: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隐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14: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也要加强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教育，要自觉抵制这样一些造假的行为。
0: 一张 AI 生成的假图就能让商家赔钱又降分，这样的碰瓷成本太低，危害却不小。现在平台用 AI 识别 AI， 法律给恶意索赔画出红线，商家也有了预警和申诉的渠道，多方协力的治理网络正在织密。技术本应该服务诚信，而不应该成为敲诈的工具。用技术封堵漏洞，用法律严惩乱象，才能让我们每一位守法经营的商家不再提心吊胆，也让我们每一位消费不被辜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慨，马路上的外卖快递骑手风里来雨里去，速度也很快，安全风险真不小。骑手们整天穿行于大街小巷，他们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值得大家关心。最近上海外卖骑手小钟的经历引发了关注，他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在理赔商业意外险的时候，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的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虽然经过一审二审判决，小钟终于是拿到了6万块钱的商业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和商业保险的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凸显出来。 两者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保险公司为什么拒赔？这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到底是什么？法官对保险公司、平台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什么样的建议？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法官怎么说。
15: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

0: 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0000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1: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0: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1: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进行过磋商，因此法院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0: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并未对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与商业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赔付顺序做出强制性禁止规定，也未禁止劳动者获得双重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其仅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小钟60000元保险赔偿。法官给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提出了建议，
1: 建议保险公司针对新职伤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等不同的保障模式，供劳动者进行选择。对于像新职伤差额赔付的内容，不适宜隐藏于特别约定条款，而应当归入免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0: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2025年7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也就是今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法官建议劳动者要充分了解国家的保障政策。
1: 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就是外卖骑手而言，要先清楚新职伤是属于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工伤保险。商业意外险呢，是你自费购买的人身保险，这两类保障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骑手享有双重赔偿的法定权利。如果保险公司主张只赔新职伤差额部分，那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方如果举证不能，骑手仍能够同时获得新职伤和商业险的赔偿。
2: 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人员的权益。

0: 保障明晰了方向。新型职业伤害保障和商业意外险并非二选一的零和博弈，而是互为补充的安全网。特别需要提醒的是，保险公司不能以格式条款剥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呢也应该主动优化投保流程，明晰保障条款，从源头上来减少纠纷。随着2026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铺开，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安全也因此有了更全面的守护，每一次奔波也就更有底气。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2: 一卷晋江丝绸，
1: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江 Radio Station，
1: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5: 走

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音乐是时光的留声机，而有些女歌手就像藏在岁月里的宝藏，嗓音独一无二，无可复制。她们没有喧嚣的造势，却用一首首金曲温润了几代人的耳朵。首先听到周蕙《约定》。

提起华语乐坛的宝藏女生周蕙，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当年这首《约定》横空出世，空灵澄澈的声线，干净的像山间的清风。这首歌曲堪称是华语抒情金曲的标杆，歌词写满了恋人之间最质朴的承诺，而时隔多年再听这首《约定》，依旧会被这份纯粹所打动。接下来这位女生呢，风格截然不同，她的嗓音醇厚饱满，带着几分爽朗跟洒脱，她就是彭佳慧。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喜欢两个人》。

如果说周蕙的歌声是清甜的晚风，那彭佳慧的演唱便是滚烫真心，而且这首歌曲也是跳出了苦情歌的框架，直白诉说相爱自本真的模样啊。在我们印象里面，彭佳慧她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女歌手，但在这一首歌里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松弛的状态，也让我们看到了爱情不止一种模样。在华语乐坛一众女生当中，还有一位宛如空谷幽兰的歌手，她的声音清冷温柔，不染尘埃，她就是孟庭苇。野百合也有春天，罗大佑笔下的歌词意境悠远，而孟庭苇的演绎也是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全新的灵魂。

来自孟庭苇带来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歌里唱的不仅是草木情深，更是每一个平凡人内心深处的期盼和温柔。歌手江蕙，她的歌声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通透跟释然。那么她被称之为闽南语乐坛的传奇女声，一位被乐迷珍藏许久的宝藏歌者。我们来听到来自江蕙带来的《晚婚》。

个人有钱。

0: 能不能
1: 江蕙的嗓音温润沧桑，饱含人生阅历，一字一句都像是过来人轻声诉说，唱腔非常的沉稳内敛，情绪也是收放自如。虽然没有这种撕心裂肺的呐喊，却在平淡的旋律里面藏着最深的共情。表扬小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一位自带古典韵味的女生蔡幸娟带来的这一首《我心一曲》。

在快节奏的当下，这样温润古典的歌声就像是一剂静心良药，让人瞬间卸下了浮躁。一路听歌，一路相逢。最后我们要来邂逅到的这位是风格灵动俏皮、元气满满的苏慧伦，为大家带来这一首《再唱一首歌》。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无看过热恋运动。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今年的冬雨特别寒，特别硬，流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唔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请听广播剧《王和波大哥》上集。
6: 王大哥，我是恩来呀、啊，弟弟来晚了。当年你们牺牲时，正值白色恐怖，无法为你们安葬。现在，终于到了革命胜利的这一天，这不正是你们所盼望的吗？新中国成立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你们可以安息了。这22年来，压在我胸口的石头，也终于落下了。
5: 1949年12月11日，周恩来来到正在建设中的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主持王和波等18名烈士的遗葬典礼，深切悼念他的大哥王和波。王和波出生于1882年，早年当过水手、工匠。1916年到南京浦镇机场做工，因不满英国资本家的剥削，带领工人罢工，在工人队伍中威信很高。192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解放事业，他几次改名换姓，躲避敌人的追杀。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党第一位工人出身的中央执行委员。今天的故事就从1921年讲起吧。当时南京浦镇机场的工人深受资本家压迫，饥寒交迫。身为工会会长的王和波为工人们伸张正义，向英国资本家提出的正当要求遭到拒绝，于是他带领60多名工人卧轨抗争。
7: 王胡子大哥，火车好像要进站了。
8: 好，燕军，工友们，来把条幅举起来，把腰杆挺起来。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好。
11: 我是日报记者，请问你是南京浦镇机场的工会会长王和波吗？
8: 我是。
11: 你们为什么要赤身露肘卧轨请愿？
8: 物价暴涨，工人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工人的死活有谁关照？
5: 请问你们有什么要求？
8: 我们要增加工资，发放御寒棉衣，如果厂方不答应，我们绝不复工。
12: 对，坚决不复工。
13: 对，
14: 绝不复工。
15: 复工。
16: 饥寒交迫，无人问津。
17: 饥寒交迫，无人问津。
18: 饥寒交迫，无人问津。
19: 饥寒交迫，无人问津。
3: 上方有令，凡闹事者一律驱散，如敢违抗，全都抓进大牢，都散了吧。
8: 工人们饥寒交迫，民不聊生，我们的抗议仅仅是为了吃饱肚子，要抓就先抓我吧。
3: 你就是王和波？
8: 正是。
3: 早有所闻，识相点，先让工人们回家。金浦铁路因为你们闹事造

0: 彼得姐，看，给出生的宝宝做的小衣服。哎，彼得姐，你怎么了？哎呀，不好，是羊水破了吧？哎，你坚持一下，我去找接生婆啊。
1: 你们提出的11条涉及的范围大，不是我们铁路局能解决的，更不是我这个局长一人能说了算的。
2: 好，既然局长大人解决不了，那我们就去北洋交通部请愿。
1: 哎，别！哎呀，这么多人都去，把事情闹大了，英国董事会怪罪下来，可不是好事情呀。
2: 你们怕怪罪，就不顾工人死活？工人们连活着的权利都没有，你们为什么置之不理啊？
1: 哎呀，你先别急，这样吧，我先试着帮你们联系北洋政府交通部，看能否由他们出面来协调。这个洋人可是不好说话的呀。
2: 试着？那不行，必须马上联系，而且3天内就必须得答复。
1: 好。3天，就3天啊！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啊。
2: 好，我王和波信你一次，最多3天。
3: 工友们，走，走吧，回去等消息。
4: 走吧，走吧，
5: 走吧，回去等消息。
3: 回去等消息，
6: 走走走。
7: 请问，如果请愿失败，你们会继续罢工吗？
2: 当然会。
5: 那你们会选择何种方式罢工呢？
2: 伊德，我回来了。
0: 哎，王大哥，你回来了，伊德姐生了，是个千金。
2: 哎，伊德，对不起，我回来晚了，你受苦了。
8: 没事，多亏了桂平。
2: 谢谢你啊，桂平。
0: 哎呀，谢什么，行了，母女平安，王大哥也回来了，我就先回去了。
2: 慢走啊。
8: 今天的请愿怎么样？
2: 先让我看看我们的千金。哎呦，这么俊俏啊，长得像你。
8: 是不是不顺利啊？
2: 没有，陆局的管事迫于压力接见了我们，还承诺帮我们联系交通部呢，这几天等消息。
8: 那就好。
2: 哎呦，嘿嘿，看这小嘴这么小，还动了2下。
9: 真是太糟糕了，难道你是白痴吗？
10: 抱歉，丹尼尔老板，我……
9: 你把事情搞砸了，现在铁路基本瘫痪，我们英国的伦敦和你们的北洋政府都非常关注此事，那些报社的记者也咄咄逼人，使我们处在非常不利的环境下。
10: 丹尼尔老板，您别生气，我再想想办法。
9: 还有什么好办法？实在不行，就告诉南京铁路局的高局长，同意工人进京。
10: 啊？同意让工人进京
9: ？Yes。不过，只允许一个人进京。我就不信一个人能有多大的力量。告诉那些工人，如果交通部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他们必须无条件复工，并且花红奖3成。如果他们现在就复工，我不但不追究，还可以考虑给您投的一些奖励。剩下的事情还用我教你吗？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
10: 明白，下属明白，我现在就去办。
11: 利欲熏心的英国老板丹尼尔暗示厂办主任去指使教唆个别立场不坚定的工人，动摇军心，破坏罢工请愿，以确保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12: 我们要复工。
9: 对，与其这样干等着，还不如复工呢。
13: 你们怎么回事？吃错药了？
12: 师傅，我们家七小老小一大。

0: 子人还指着我养活呢，这么耗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看告诉王河伯大哥，我们还是复工吧。
1: 就是啊，人家英国老板说了，如果现在复工还有奖励呢。
2: 哎，你们真是糊涂啊。
1: 我看是李老糊涂了。我听说请愿只允许一个人进京，如果谈判失败，我们不仅争取不到权益，连花红还要降三成，万一英国老板不高兴，还不知道有没有工伤呢。
0: 是啊是啊，我们还是复工吧，耗不下去了，
3: 复工了，复工
4: 不下去了，
5: 要求复工。
6: 工友们，你们不要怕，这些年英国资本家对我们的剥削压榨还少吗？为了让我们多出工啊，连厕所都拆掉了，不断的延长上工时间，给的少的可怜的工资根本抵不上飞涨的物价。我们正是为了日后的扬眉吐气，为了可以直起腰板做人，才要争取今日之权益。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更为了千万工人阶级，为了子孙后代呀。
1: 是啊是啊，
0: 说的没错。
1: 对，王大哥，我们听你的。
0: 对对，
1: 王大哥，我们听你的。
6: 我向大家保证，我王和波一定全力以赴。
7: 在王和波的劝说下，个别工人师傅也回心转意，继续支持罢工维权。王和波更是义不容辞，承担了独身一人进京请愿的艰巨任务。临行前，浦镇机场的骨干力量卢师傅、萧衍军等几位工人代表来看望王和波。
6: 卢师傅、衍军，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这个皮毛大褂我不能收啊。
8: 大胡子，这是工友们的心意啊，之前你就一直为我们争口，大家没什么表示的，这回进京大家都很担心你，天气凉了，这毛大褂如果能暖身子，你就当是兄弟们在你身边一样啊。
9: 是啊，王胡子大哥，你要不收，我们回去也没法跟其他工友兄弟交代啊。
6: 哎，好，那我收下，替我谢谢大家伙儿
8: 啊。时间也不早了，明天你还要启程，我们就先回去了。
6: 好，谢谢卢师傅，你们慢走啊。
10: 何波，此行想必定是危险，我想你不要出头，大女儿才刚刚出生，这个家更需要你啊。
6: 义德，你是我的爱人，我又何尝不想留在你们身边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但我现在是工会会长，工人受了委屈我不能不管呢。小时候家里穷，我当过水手，做过苦工，知道被压迫的滋味。如今我的工友兄弟正在承受这些压迫，我与他们情同手足，我不想让他们吃我吃过的苦，所以不管多难我都不会退缩。我不在的这几天辛苦你照顾好孩子们，我很快就会回来啊。另外李大钊捎信来，对我们的罢工行动大加赞赏，说借这次赴京的机会要给我们布置

0: 你就是上星期天在金浦铁路带领工人卧轨请愿的王和波会长。
1: 是，我就是王和波。
0: 这天寒地冻的，干嘛非要进京见叶总长啊？
1: 我们工人这样做完全是迫不得已，军阀混战，物价上涨，工友们含着眼泪向工会求助。
0: 你这个普通工人，只身独闯交通部衙门，前所未闻呢。叶总长正在处理要务，能不能见你还说不定呢。
2: 哎，谁找我？
0: 叶总长，您开完会了。就是这位，南京浦镇机场的工会会长王和波。
2: 哦，进来吧。
0: 快去。
1: 我是为穷苦工人而来，现在大家不都在说救国先救民？听说叶总长正在著书立说，写交通救国论，想必更会体恤咱们工人之疾苦啊。
2: 王会长见多识广，连我在写什么都知道啊。
1: 报纸上早就听闻您交通救国的主张，但就目前形势，交通救国不如先行交通救人吧，救救我们受苦受难的工人。
2: 哎，王会长，稍安勿躁，你一个工人哪里懂得救国之大道理？比如孙中山先生也在建国方略中说过，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可惜啊，南京的浦口至今难见货运的繁荣。金浦县传来，以你王和波为首的工人公然卧轨，聚众闹事，造成运输堵塞，后果十分严重，还何谈救国呀？
1: 叶总长，面对黑暗的现实，你应该听一听在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下穷苦工人痛苦的声音。请问工人们吃不饱穿不暖，该如何生活？况且还有工商无人问津，尚有靠借债度日，惨不忍睹啊。请叶总长看一看浦镇工人含泪写下的11条要求，这些问题若不解决，我们绝不复工，绝不。
2: 哦，看来我低估你了。
3: 你好，先生，取照片吗？
1: 啊，取像，取我的那张全家福，4寸的。
3: 好，里面请。
4: 快进来，何波同志。放心，这个照相馆是我们在北京的秘密联络点。
1: 大钊先生，久闻您的大名啊，又在报上看了你许多为人们呼吁的文章，受益匪浅。这次来京，真想听听您的教诲。
4: 你们做得很好啊。对了，这次请愿，当局给你们答复了吗？
1: 我来之后，报界的记者也都纷纷为我们呼吁，还有省港、上海的工会声援支持我们。迫于各方压力，当局答应了工人的全部要求。对了，我听说报界和其他方面都是先生您帮助协调的，谢谢您
4: 啊。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你知道吗，俄国10月革命就是工人阶级联合贫农所完成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说是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一点都不为过，甚至可以说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前进的道路。你是一名党员，责任重大呀。工会的工作开展得如何？
1: 是啊，自从有了工会，工人们非常团结，我不断地在发展和团结外围力量，成立了夜校学知识，还读了不少进步刊物，这几次罢工抗争都取得了胜利，党小组工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4: 基础非常好。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考虑你们的活动范围适当扩大，向金浦铁路沿线扩大发展。对了，你喜欢读书， 也特别好。工人要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你的时间怎么样？我的意思是，如果时间允许，我愿意引荐你去北大图书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看看。
1: 哎呀，那太好了。工人运动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自己啊。
4: 好，我来安排这件事。
5: 哎，我说吧，王胡子大哥啊，就是我们的福星，战无不胜。
6: 是啊是啊，没想到北洋政府同意了我们的全部请求，王胡子大哥就是我们的工人领袖，
7: 我们把王胡子大哥扔起来好不好？
8: 好
9: 好好。
1: 哎，别别别，哎哎。

0: 哎，小宁啊，让爸爸抱抱。哎，妹妹呢？哎呦，睡得这么香啊！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
1: 回来了，快吃点热汤面暖暖。
0: 好。啊，对了，一会儿有几位客人要来商量事情。
2: 爸爸，我想玩骑大马。
1: 过来，小宁，先让爸爸吃饭。
0: 来人了，
1: 我去，请进。
3: 王胡子大哥，
4: 王胡子大哥，
0: 来来来，一起吃点。
3: 我们吃过了，
4: 吃过了。
1: 小宁，过来，妈妈带你吃饭。
5: 来客一个叫王仲一，一个叫王国珍，都是浦镇机务段的工人。两人接到上级地下党组织的秘密通知，来王和波家中开会。高一德抱起大儿子到门外喂饭，熟练地去给王和波等人放哨。
3: 王胡子大哥，我们俩上午刚接到秘密通知，晚上来这儿开个短会。
0: 是，时间紧，我们长话短说。跑，我们从后门走，去玉堂街34号。
3: 好。
4: 好。哟，几位，里边请。
0: 这里是我们的联络站，绝对安全。好，现在开始开会。此次会议有两个事项，一是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二是宣布一个决定。现在请王仲一同志讲话。
3: 同志们，今天这个短会意义特别重大。首先，我向大家传达去年7月党的一大作出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的第一项内容，那就是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联合工会。南京地区第一个党小组今天在浦镇玉堂街34号正式成立。浦镇党小组由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上级同意我们公推王和波同志为党小组长。
5: 1922年秋天，南京地区第一个党小组诞生后，王和波在工人中广泛开展活动，通过工人夜校等多种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从此，南京浦镇的工人革命斗争进入新阶段。可此时的白色恐怖像黑云一样压下来。由于王和波活动频繁，暴露了身份，多次被当局通缉。王和波怕连累妻儿，只能东躲西藏。一天深夜，他悄悄回到了家中，正巧遇上了来送钱的卢师傅几人。
6: 大胡子，
1: 哎，王大哥，
0: 卢师傅，桂平，你们怎么来了？
6: 哎，你可回来了，工友们都担心你呢。
1: 何波，卢师傅给拿了些钱。
6: 这可不是我拿的，是工友们的心意。
0: 以德，你怎么能收呢？卢师傅，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怎么能拿你们的血汗钱呢？
6: 哎，我们不是也花了不少你的血汗钱？在工会你帮了我们多少？上次燕军闹病，要不是你出钱给看的病，他的命都没了。工会会费少得可怜，发传单、买纸张、外出活动乘人力车，都是你自掏腰包。你瞒着我们，我们也知道。
7: 是啊，王大哥，你就收下吧。
0: 哎，那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我帮大家是我该做的，反过来我再用你们的钱，我还是人吗？拿回去，如果不拿回去，我就不再当这个会长了。
7: 这，
6: 哎，那好吧，桂平，走吧。大胡子，你多保重，家里有什么需要就招呼我们啊。
0: 哎，好，谢谢卢师傅。
6: 留步吧，我们走。
1: 你这几天去哪儿了？我和女儿都担心死了。
0: 我这次回来是告诉你们，现在处境很危险，必须马上收拾东西，带上孩子回福建老家。等一切安全了，我再去接你们。
1: 啊，怎么这样啊？好不容易回趟家，连孩子都没有好好看一看，就赶着我们走，这哪里还有家的样子呀？你就这么铁石心肠吗？
0: 唉，以德。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孩子们。但是就是为了孩子们的将来，为了让他们能有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就必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相信孩子们长大后会理解我们的。
1: 赫伯，别说了，我都明白，我懂你的心思。我只是太久没有见到你了，才忍不住发发牢骚。你放心做你自己的事情吧，我会安排好孩子们的。那你自己一定要保重啊。
0: 不用担心我，只是委屈你了。孩子都那么小，需要你的照顾。
1: 这个绣着荷花的手帕有你名字的含义，是结婚时你送我的。现在我把它留给你，记得我们娘几个。
0: 好，
1: 那我们走了，早点来接我们。
2: 爸爸，我要爸爸抱。爸爸。
5: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工人运动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一天夜里，王和波又在卢师傅家中组织召开党小组会议。
0: 同志们，在今天会议的尾声，我还要宣布一件事。由于我另有任务，需要离开南京到上海，建议改选党小组负责人。我推荐张振成为浦镇机场党小组组长兼长工会会长，大家有没有意见？
8: 没有
9: 没有。
4: 好
0: 好，那我们就举手通过。以后大家要多支持张振成的工作，我们后会有期。
6: 请等一下，大胡子，这些是大家为你准备的衣服、吃的，还有……
0: 怎么还有一块匾呢？
6: 这是工友们很早就偷偷做好的，要送给你。哎，没想到你有新的任务，要离开浦镇了。
0: 品重铸石。
6: 是啊，这四个字是大家对你的评价，代表着所有工友的情谊啊。
0: 这个评价太高了，谢谢。谢谢工友兄弟送我的珍贵礼物。好，我收下。
6: 我还有一件事，希望你能答应我。
0: 哎，卢师傅，你说。
6: 我想让女儿桂平和女婿萧衍君跟随你。
10: 是啊，王胡子大哥，我和桂平愿意跟着你，带上我们吧。
0: 不怕牺牲？
10: 不怕。
0: 好。
5: 王和波深知自己的使命重大，到上海后的2年多，经常深入社会各界。这一天，他将在上海市文艺界千人大会上宣讲马克思主义。
10: 哎，桂平，你别说啊，王胡子大哥这煽动力还真行，没想到到了大上海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听他演讲。听说今天是个千人大会啊。哎，怎么样，我这身西装皮鞋够派的吧？
7: 萧衍君，你变了，变得有点小资产阶级了。大上海十里洋场可是个大染缸啊。
10: 入乡随俗嘛，革命者也是人呀、啊、别不食人间烟火，一天到晚殚精竭虑的，你累不累啊？要我说，你跟王胡子一样，天生的乡巴佬，不懂得享受生活。哼。
7: 萧衍君，我要向何伯大哥汇报你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5: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市工商学联合会召开20万人的反帝示威大会，开始罢工、罢市、罢课，号召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王和波是上海工运的领导人之一，曾参与筹备成立上海总工会，发动25万工人罢工，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五卅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形成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这次运动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精神，成为全国大革命风暴的序幕。 随着形势的发展，党中央要求王和波到北京协助李大钊开展斗争工作。1926年3月，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王和波赶赴北京，与李大钊一起开展斗争活动。18日，在天安门前举行了万余人示威游行大会。
8: 北京时间21:30，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杀魂啤酒店，驱魂烤扒饼，爱饼。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风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很懂引诱，很极更爱，快慰而难受。你刻意令我担忧，有回来躲到背后，步走中回流，为着试探，谁会被对方拥有？在你一松一紧中散了又聚。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到了准备搭载高超声速导弹，还有装核弹头的巡航导弹，所以说它火力相当的强大。那在后边还要说一个跟现在不同的是什么呢？他说了，他还要配备比如说电磁轨道炮或者激光武器。
1: 您刚才提到了核哈，那自冷战以来呢，美国海军一共建造服役了九艘核动力的水面主战舰艇，我们这里是不包括航母的哈。那么随着加利福尼亚级巡洋舰南卡罗来纳号于1999年退役，美国海军便没有再建造任何核动力水面舰艇。那么现在特朗普级战列舰它采用核动力，现在有没有什么挑战呢？
0: 是这样的，它之前发展了九艘核动力的巡洋舰，为什么后边不发展？第一个，核反应堆贵，核燃料贵。第二个，你要伺候这核反应堆，你必须有专业训练的人。还有第三个呢，核反应堆的后处理，核燃料的后处理，它那东西是有放射性的，退役了之后的反应堆还得持续的投钱投人。结果把这么一堆加在一起，他去一算账，他就发现我造一个核动力的水面舰艇不划算，
1: 成本太高了。
0: 成本太高了。为什么说航母造核动力的划算？航母个大。冷战时期，他有一个很著名的美国海军的，叫李科佛。这个人经过测算，他说8000吨是一个坎儿，低于8000吨了，上核反应堆，这船就基本上没有他想要的作战能力了。所以船必须要大一些，核反应堆比常规的这个发动机就要占很大一块地儿。水面舰艇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去装新的那些雷达系统啊、武器啊什么的。冷战时期他搞那些核动力巡洋舰的时候，美军的做法是专门给他设计一类堆。但是呢，咱刚才说了，冷战还没结束的时候，他已经不再考虑发展这种核动力的水面舰艇了，所以这种堆就没了。那现在特朗普级他又要搞核动力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跟航母去抢反对。对美国来说的话，你如果两边都保证的话，你要扩你的产能，但是扩产能对他来说现在不一定现实。那如果你扩不了这个产能的话，你有可能你航母的建造就要受到延误。
1: 好的，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构想其实自推出之后就一直饱受争议。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级战列舰项目充满政治象征意义和特朗普印记。那包括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国会也有阻力，国会议员们正试图阻止美国海军启动特朗普级首舰的建造。那围绕对特朗普级战列舰的争议，从美国海军、美国智库、美国国会这三个层面，您了解的情况有哪些呢？
0: 按道理来说的话，一个新的军舰要发展，美国海军是应该是他提出需求，但是美国海军管这块事儿的一个将军说，我是没有想到我在我的服役历程里边居然会去建造一艘战列舰。那说明美国海军在特朗普级战舰的发展决策的这个流程里边，它是一个被动的角色。美国智库向来以敢言著称，从特朗普级战列舰这个信息一发出来，就开始强烈的质疑。第一个，这东西违背了海上战争的这个装备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个呢，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现在军用造船的这个能力。国会这里边的观点呢，其实是最关键的。在美国的这个就装备采办的这个流程里边，国会是卡钱袋子的。美国国会现在是什么态度呢？他是说，我质疑你这特朗普级战列舰一些关键的武器系统成熟度不够，你又把船造出来，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呀？它没有作战能力。你比如说，你必须把电磁炮、把激光武器技术都弄成熟了，你再跟我提，那我痛痛快快批钱。所以我们把这三方都分析清楚了之后，我就觉得呀，我倒不太看好特朗普级的发展。
1: 那么战列舰在航母出现之前曾经是海上霸主，与其他的舰艇相比呢，排水量大，舰炮数量多，火力强，以大舰巨炮为标志。那么结合现代海战的战术打法，以及您对水面舰艇发展规律的观察，那么放眼全球，战列舰它到底现在还有没有战术价值，或者说它还有没有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呢？
0: 可能好多军迷的这个眼里边，战列舰就是这个名词都是闪着光的。就你刚才说了，它最大的特点是大舰巨炮，还得再加一个，就是装甲厚重，共同铸就了战列舰在海军装备史上的那个地位。二战时期，战列舰到达了它的巅峰，同时也迎来它的没落。有两个革命性的武器登场了，一个叫做航空母舰，另外一个出现了就是潜艇。二战结束之后，所有的国家就开始快速地去 淘汰它的。二战里边的战列舰，这些战列舰个个都是战功卓著啊，那说拆就拆，这些老兵当时哭啊什么的，那没办法，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的规律。
1: 嗯，
0: 那当我们讨论就是未来这种海军的战术或者发展规律的时候，我们讨论不是战列舰，而是排水量很大的这种水面战斗舰艇，它还有没有未来？那我就直接先说我的结论，就是它们没有未来。那未来应该造什么样的东西呢？造小一点，造多一点，我造点无人的船，应该造这些分布式的无人和有人相配合的这种舰艇的结构才行。
1: 好的，感谢崔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8: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3: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

0: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 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嘞，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0: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1: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他要的。
0: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1: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他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2: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 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3: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七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3: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伊朗称部分条款15号开始执行。伊美双方是破冰还是缓冰？
1: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首场0-0诞生。佛得角队爆冷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新秀因何能够抗衡劲旅？
0: 国际新闻眼，伊朗足球代表团仍有多人未获赴美签证，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设置层层壁垒？
1: 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量子计算不再受制于人，这项关键突破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
0: 锋线瞭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完成实弹射击演练，为陆军防空能力带来怎样提升？
1: 中国之声米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花炉游进戈壁滩》，福建专家团队如何戈壁滩养海鱼？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声明称，应急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已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与此同时，基地暂停发放所有非商业访客通行证。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将于当地时间15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更多细节。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说，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同一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据伊朗方面16号凌晨消息，伊朗格什姆岛以南等地传出3声爆炸声。

0: 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可能是为了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说，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以0-0逼平西班牙队。G 组，比利时队1-1与埃及队握手言和。目前 H 组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在15号进行的 WTA 250诺丁汉站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击败赛会6号种子、排名世界第41位的希腊选手萨卡里，收获本年度草地赛季首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生效，双方还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当中敲定。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
2: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
3: 那么该如何来看待美伊这次达成的14点协议的内容？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从结构上来看呢，美伊当前的停火安排是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停火、海峡解封和恢复通航，是最具有操作性的部分。第二阶段呢，将就核问题、制裁解除等深层次议题推迟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进行处理。那么备忘录的亮点本身在于实现了止损，全线停火、解除海上封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冻部分资产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有及时效果。但备忘录的软肋同样也突出，其一呢，就是在核问题上仅停留在伊朗重申不寻求核武器的原则表态，浓缩铀的处理以及伊朗核权利的认定等问题呢仍无定论，那么核查机制也是没有涉及。其二呢，就是弹道导弹和代理人武装问题呢被明确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而这却是以色列开战的核心诉求之一，目前呢是被直接的搁置。其三呢，就是资产解冻的节奏还存在根本性分歧，伊朗方面是要求签约就解冻一半，而美方呢则坚持以行动换松绑。备忘录呢对此采用了模糊表述，为后续的争执埋下了伏笔。那第四呢，就是霍尔木兹

0: 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所谓的双赢呢，实质上是双方各自面向国内受众的一种叙事操作，而并不是协议本身对双方利益的均衡性的满足。那么特朗普宣布协议完成，海峡免费开放，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向美国公众呈现出的是一副以强硬姿态来迫使伊朗让步的画面。美方强调呢，先履约再回报，白宫反复声明不会因为签字就释放资金，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新版的伊核协议。而伊朗的叙事呢，则截然不同。伊朗副外长声称呢，成果远大于承诺，并且将协议定性为美国被迫结束强加的战争，突出的是伊朗在军事压力之下没有屈服，反而迫使美方接受停火和资产解冻。那么特朗普宣称的胜利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可以及时展示的成果，也就是海峡开放、石油降价、停火生效，这些都是对市场和选民能够直接感知的利好。而伊朗宣称的胜利呢，更多是战略性的，而不是及时性的，像保留铀浓缩权力、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议程内、代理人问题被排除等等，那这些都是伊朗眼中的底线。问题在于，特朗普的胜利呢，多为短期可见，而伊朗的胜利大多是依赖于60天谈判的最终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当下这场所谓的双赢呢，本质上是双方都从一场不可持续的战争当中找到了体面退出的方式，但退出的方向呢，并不完全相同，各自宣布胜利可能只是下一轮博弈的一个起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8: 对世界杯新军佛罗角来讲，这场0-0就是他们的一个奇迹。他们逼平了西班牙队，拿到了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首个积分。虽然没有赢，但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强队，世界杯新军佛罗角这场平局对他们来讲就跟胜利了一样，这是他们世界杯的首个积分。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5个比赛日的竞争拉开大幕，今天迎来一日四赛，西班牙对阵佛罗角的比赛率先打响，比利时对阵埃及的战斗紧随其后。那么最终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罗角队0-0顽强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比利时队呢1-1战平埃及队。
0: 除了两场落下帷幕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晨6点，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已经开打。那目前下半场也已经开打3分钟哈，那比分还是维持上半场的1-0啊。沙特阿拉伯1-0对阵乌拉圭，那稍晚伊朗队也将首次亮相。回顾结束的比赛，新秀为何能够逼平劲旅？展望即将开始的比赛，又有哪些看点不容错过？那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那金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佛罗角和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为什么新秀佛罗角能够跟世界排名3的西班牙打成平手呢？
10: 好的。那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从世界排名来看呢，西班牙队众星云集，排名的是世界前3，也是历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而对手佛罗角呢，仅仅排名在60多位。从这个球队的身价来看呢，西班牙的一个当家球星的身价呢，就顶得上佛罗角全队了。那么最终佛罗角能够逼平西班牙，从数据来看呢，西班牙全场是狂轰滥炸，射门27次，11次角球，控球率呢在75%左右，几乎是佛罗角的3倍。从数据上看，西班牙是占尽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佛罗角依然能够逼平，我认为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点。

0: 呢是佛得角的队员充分的发挥，严密的组织防守。那么整场比赛最亮眼的发挥呢，不在于西班牙的球星，而在于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40岁的老将，面临对手这个极具威胁的进攻，他贡献了多次精彩的扑救。他多次的跃起将皮球顶出门外，配合他的队友呢，在球门前搭建起了铜墙铁壁，任由西班牙的惊涛拍岸，沃奇尼亚始终是岿然不动。那么佛得角的其他防守队员呢，也非常的在线，他们积极的跑位调动，多次的解围。由此呢，我们也提到第二点，就是佛得角的战术安排非常得当，战术的目的很清晰。我们纵观整个上半场以及下半场的开局，西班牙呢虽然多次的组织进攻，但是始终没有攻破佛得角的球门。那么在这种焦灼的态势之下，进入补水时间前，西班牙主教练依然换上他们队内的绝对大腿进攻主力亚马尔。那么此前传言呢，亚马尔是因为郭生基的受伤，那么考虑到伤病和恢复的影响呢，西班牙决定是不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换上亚马尔。但是随着比赛的焦灼，最终西班牙教练还是决定让大将登场。那么眼看对方的亚马尔登场，佛得角也是立刻就做出了应变，他们立刻换上了8号费尔南德斯，他们几乎成为了亚马尔的贴身保镖，可以说是亚马尔走到哪儿，费尔南德斯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那么在队友的配合之下，是严密盯防亚马尔，只要亚马尔一组织进攻，立马就有两个甚至以上的人包抄防守，这严重限制了他的发挥。那么在常规时间第86分钟左右，西班牙也是换上了尼尔威廉姆斯做最后一搏，企图呢是和亚马尔双剑合璧，构成这个边路的进攻核心，但是此举为时已晚，最终也是没能撼动佛得角的防线。那么除了赛场的精彩发挥，佛得角能够逼平对手还存在一些历史因素，那就是我们的第三点，就是历史渊源的问题。由于这个历史原因，佛得角和葡萄牙的渊源很深，那么队内的很多球员呢都效力于葡萄牙的联赛，因此呢佛得角对于同属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他们的这个球风、球路、技战术也是很熟悉。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对于西班牙的技战术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虽然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但是佛得角显然是取得一场非常巨大的胜利。对于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观赛的67000多名的现场观众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嗯，好，听完你的分析哈，我觉得虽然说这是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但是意料之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哈。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场比赛，在其后的比利时对阵埃及队的这场比赛哈，最终比分是1-1战平。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的看点。
0: 好的，这场比赛呢是在19分钟，埃及队的老将萨拉赫四两拨千斤，一记妙传。他的队友阿舒尔抓住了对手的肋部空档，大力的抽射，皮球是应声入网，埃及队是1-0领先比利时。那么整个上半场，埃及队施加的防守的硬度以及他们的针对性，让比利时的一众英雄好汉有些茫然。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65分钟左右，比利时队呢也是做出了调整，让卢卡库上场。他登场不到1分钟，比利时队呢组织快攻，卢卡库在门前的发挥身体优势，像一辆坦克一样一脚推射，这个很有戏剧性啊！皮球是触碰到了埃及队的后卫，弹进了球门，所以卢卡库呢是成功制造了一个乌龙球，比利时队呢1-1将比分扳平。那么这场比赛无论是比利时还是埃及，很多老将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终章。那么比赛当天呢，还是埃及老将萨拉赫的34岁生日，烈士暮年啊，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
1: 那最后再来给我们前瞻一下伊朗队和新西兰队的比赛。
0: 好的，关于这场比赛呢，伊朗的这个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劣势，而新西兰呢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新西兰的球队大本营呢距离比赛场地更近，那么从天气来看呢，比赛开始的时候正值当地时间的傍晚，室外的气温呢非常宜人，在20摄氏度左右，没有雷暴或者极端天气的影响，气温呢非常适合球员发挥出最好的状态。但是伊朗呢，他们的局势就没有那么乐观。由于签证的影响呢，伊朗队的很多人员不能前往美国，包括分析师、理疗师以及部分的足协官员。那么这种再加上现在的冲突呢，也让伊朗的球员们没有办法那么专注于这个足球。那么此外呢，从赛前的热身赛来看呢，伊朗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新西兰的热身赛的状态同样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在赛前呢，伊朗主教练表示，尽管伊朗遇到了很多旅途上的困难，但是他希望这不会影响球队的表现。最后呢，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能给观众带来欢乐和享受，我们也希望世界杯能够拉近世界球迷之间的距离。
2: 好的，感谢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的世界杯赛场的回顾和前瞻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但就在伊朗队即将迎来世界杯首战之前，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足球代表团的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国之一，美国承办了104场赛事当中的78场。那这78场赛事将在美国的11座城市举行，而剩余的26场赛事则由另外两个东道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各分担13场。
1: 然而赛事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和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以及赛事的工作人员接连受阻。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的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那绿茵场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还有不到2个小时，伊朗队就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阵同组的新西兰队。对于这支第7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3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4: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3: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1/4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4: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1: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够获得签证，那至于能否入境是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了算。那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观赛参赛设置层层的壁垒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

0: 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1: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0: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2: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0: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3: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0: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1: 但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哈东道主的义务哈，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哈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示强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0: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48%，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40%的门槛。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80%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问新闻，
5: 量子计算被认为是下一代科技革命的引擎，硅基量子芯片则是最有可能推动量子计算规模化应用的技术之一。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是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比钻石还要纯净的晶体，也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
6: 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昨天宣布，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丰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 产品关键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5: 科研团队介绍，这项科研突破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那么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为何会对硅基量子芯片来说如此的重要？实现这项突破的难度有多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要了解这项科研突破，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量子计算？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手机依靠经典逻辑计算，基本单元只有零和一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依托量子叠加、纠缠特性，量子比特可同时承载多种状态，能并行处理海量复杂运算，专攻传统计算机难以攻克的难题。
7: 也就是说，每一个点位上所存储的信息和计算量会跟常规逻辑计算会有指数级的上升，特别适合在需要大量的并行计算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可能会需要并行计算？比如说预报天气，需要地面的观测数据，需要卫星的观测数据等等，去推断一个地区接下来天气会怎么演变。这里面它所用到的模型和参数变量会非常非常的多，以及生物制药的研发领域，生物新药它的结构会非常复杂，用量子计算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给出一些理想的分子的模型，非常快速的去推动药物的研发。
6: 科研人员介绍，当下量子计算处于多条技术路线协同推进的过程中，包括超导、硅基量子点、光量子、离子井等。其中，由于硅基量子点路线在后续进行量子芯片生产时所使用的制造工艺和目前代际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工艺基本一致，所以被认为将在未来大规模发展量子计算时具有突出优势。这就说到此次科研突破的关键，为什么高纯硅对硅基量子芯片如此重要？蔡伟解释，其原因就在于硅28这种硅的稳定同位素的独特属性。
7: 半导体领域其实已经在大规模的在使用单晶硅，但是哪怕你拿到单晶的硅单质，它里面的硅28、硅29、硅30的含量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没有进行同位素分离，它一直都是由天然的三种硅同位素来组成。硅28的风度是 92.2%， 硅29是 4.7% 左右，硅30的大概是 3.1% 左右，它们三者相加是 100%。硅基量子点这个路线在进行量子计算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测量自由电子的量子比特位。硅28的原子核是没有自旋的，而硅29因为原子核有自旋，你在测量的时候原子核也带自旋，电子也带自旋，它俩之间会形成干扰，直接会影响到人类对量子比特位操控以及检测的时间。如果时间太短，量子计算是无以为继的。按照相关专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说，你最好把硅29给全部去掉。
6: 简单而言，如果把硅29定义为杂质，杂质多了，量子计算就会失败。而此次中国科学家直接把硅28的风度从自然状态下的92%左右提升到99.99%，并且实现公斤级量产。蔡伟说，想要在原子尺度完成这项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7: 相当于10000个硅原子放到你面前，里面有4%的硅29，3%的硅30。我做的工作是把它们全部摘出去，最后10000个里面可能仅有一个不是硅28。人类现在能够对单个原子操控的工具有什么？那个扫描隧道显微镜可以，但是如果用那种方式搬的话，就像10000颗黄豆里面混了几百个黑豆，不用筷子一个一个夹走，它非常难。但我们用的我们核领域的特有的方法，把硅28同位素给拢出来了，这是得益于我们技术的逐步迭代和升级。广，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一路有你，共筑梦想。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早点是早知道，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点是早知道，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气温25度到28度啊。那么按照天气预报的预测呢，今天同样是会有雨，预计呢上午时啊会下雨啊，雨势呢同样也将会一直持续到夜间啊。那受到这个雨的影响，受到降水影响呢，福建省自然专厅、福建省气象局也是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提醒呢在福州福清还有平潭综合实验区三名宁化、清流永安、泉州安溪、漳州长泰、东山古雷、陇海南靖、云霄赵安、龙岩长汀、上杭、新罗和永定、漳平这些地方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比较高。所以说请大家那么路过这些路段前往这些地区的时候呢，尤其是在山区地带啊，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地质灾害隐患的一些防护啊，避免呢出现状况。焦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早间时段此时刻我们首先来关注来自于世界杯方面的一些这赛况赛馆。今天凌晨那么世界杯的比赛呢也是继续进行啊，包括呢昨天也有呢几场比赛落下了大幕。那么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啊，应该说在整体来看啊，这亚洲和这个亚洲和这个中北美洲球队表现可以说仍然是非常的强势。那么传统强队啊，欧洲和这个这南美的球队啊，反而呢在比赛当中表现的不是那么的这个强劲啊。比如说呢，在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这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呢和这个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居然是战成了这个0-0的平局啊，一场闷平。这个呢确实是让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因为西班牙队啊，不论是从这个整体的这阵容，亦或是从这个过往的履历、世界排名来看，都比佛得角要高很多。甚至啊，西班牙队也是被很多人认为说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大热门啊。那么这场比赛佛得角队的门将沃西尼亚可以说呢多次关键的扑救力保城门不失。那本场比赛呢，这西班牙队的费兰托雷斯击中了横梁，还错失了一次射门的良机。下半场第71分钟时呢，作为西班牙队内啊备受关注的超新星亚马尔，这场比赛呢替补出场，但是呢最终也没有能够改写比分，双方是0-0互交白卷，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一场没有进球的这个比赛啊。本场比赛呢，来自中国的这个裁判傅明担任了视频助理裁判，这应该说呢也是这个中国的裁判啊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次亮相。

其他的比赛结果啊，我们呢也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比利时队和埃及队啊，这场比赛呢是战成了这1-1的平局，而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这场比赛呢，打到现在应该说已经是进入到了第73分钟的时间了。而乌拉圭队啊，居然是被沙特阿拉伯队啊，在上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打进一球，沙特阿拉伯队呢，目前是1-0领先于乌拉圭队啊。同样还是那句话，是吧？这个南美的球队表现呢，不是特别的这个亮眼啊。而沙特阿拉伯队呢，此前也是一直被视为是世界杯当中啊这一轮游的球队之一，但是啊这场比赛如果说能够获胜的话，同样啊也是应该说是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创造了历史啊。乌拉圭队呢，不知道是不是受制于此前他们的这个飞机航班被拒绝入境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导致于说他们整体的这个时间啊，比赛节奏啊，都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我想，如果说真要是这个整体的实力这应该说比较强的话，不至于出现这样的这个结果啊。

九点四，早知道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我们也是和大家稍后的时段继续来进行关注啊。尤其要值得关注的是，今早上九点，伊朗队呢就将打响他们的小组赛首战的比赛了。他们将会呢对阵新西兰队啊。那么这场比赛呢，同样也是在这个美国和伊朗刚刚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然后呢所进行的这场比赛，所以说也是更加的让人觉得有看点。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说过了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这个比赛的情况，我们呢继续来关注这个其他的一些新闻。那么今早间时段，那再来和大家关注的这一个消息啊，说到的是关于这个夏天啊经常要做的一件事情，防蚊虫喷花露水。晚上看球的时候是吧，经常也有蚊子在耳边啊给你奏响一曲一曲的这个交响乐啊。出门的时候，那这两天尤其是刚刚雨停，大家一出门，这蚊子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让人难受啊。所以说呢，出门的时候很多人也都会选择喷一些花露水啊等等等等。那喷花露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除了避免进入到口鼻啊之外啊，还有眼睛啊是吧，避免刺激之外，还有一点很关键的，远离火源这件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据了解呢，在前段时间北京的消防部门啊也是专门做了一场这个实验。那么在喷花露水啊喷完了以后啊，这喷洒花露水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呢要是站在这个明火的这个旁边啊，把火点完了以后，然后呢把这个花露水啊一喷，结果呢整个这个火势啊呼的一下子就起来了啊。那么这种感觉啊确实也是让人啊很意外。因为呢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啊，说这个花露水这个东西啊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威力啊，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这花露水当中啊是含有酒精，进而呢才能产生这个挥发的效果。所以说啊，这一旦要是在喷洒了花露水之后，没有等这个酒精挥发完毕之前啊，那么这个花露水当中的这个酒精就会容易啊有这个助燃这样的一些效果啊。那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个喷洒和涂抹花露水之后呢，短时间之内不要接触明火。那除此之外呢，在储存花露水的时候啊，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远离高温和火源。

同样也是夏季容易出现的情况，那就是食物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到了夏天，天气炎热，拌凉皮啊，拌凉粉啊，拌这个一些凉拌菜啊等等，哎，都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喜爱的，比较凉爽啊，让人觉得比较惬意。不过呢，在南京发生了一件事啊，这南京一位这个夏先生就是因为吃了一点没有处理好的木耳，结果呢是造成了食物中毒。大家要知道啊，发泡的这个木耳，还有一些凉皮儿、凉粉当中，还有一些隔夜菜，可能隐藏了一些这个米酵菌酸这种物质啊。那米酵菌酸最喜欢生长的环境就是在发酵的玉米面、湿米粉，还有长时间泡发的银耳、木耳、土豆、甘薯等等这样一些制品当中。这种这个物质呢，无色无味，但是呢，食用了30分钟之内就会出现中毒症状，而且呢，中毒剂量啊，可以说呢是非常是小的，一毫克就能够导致人出现生命危险啊！一定要注意，泡发的这个木耳或者银耳啊，要把表面洗干净，泡发以后呢，要及时的食用。而选购凉皮和湿米粉的时候呢，要选择正规的渠道，并且在保质期之内啊，尽快的食用完毕。第三呢，一旦出现了食物中毒的可疑症状啊，是吧？肚子疼啊，还有这个腹泻啊，以及啊这个浑身发冷啊、恶心啊等等这样一些症状，要立即催吐并且就医啊。前段时间在江西南昌多家餐饮店啊，是提供这现在呢，在这个食谱上面都有了修改。此前呢，有媒体报道了南昌的一家网红泰餐厅，多个人在吃饭之后出现了急性的腹痛、腹泻和发热的症状，也被这个后来啊也是怀疑和泰式打泡饭当中啊所加入的这个生鸡蛋液有一定的关系。南昌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发布了情况通报，对于所有的这个泰式食品餐饮店铺的食品安全问题展开全面的核查和食品的抽检。同时呢，对于发生这个多人出现症状的这家餐厅是停止营业，并且呢立案调查。那么受到这样一件事情的影响，南昌的多家餐饮店也是接到了有关部门的要求，是不再允许向顾客啊提供一些生鸡蛋啊，其中呢包括这个菜品当中的半熟蛋，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糖心蛋是吧，荷包蛋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针对于此，南昌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回应啊，近期引发关注的网红餐厅啊这食物中毒的事件，涉及到的含有生鸡蛋的菜品出现的问题，不过事件还在处理当中啊，没有最终的定论。那目前啊，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正在对生食冷食的物品啊展开一些这个排查，那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啊避免隐患，所以说呢是要求啊在菜品当中啊使用的这个生鸡蛋不要提供这个生吃的吃法，那担心呢出现一些腐坏变质的情况，可能会造成不良反应，因此啊不要再提供生鸡蛋这样的菜品啊。

所以说啊，这件事情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虽然说啊，有的这个鸡蛋宣称啊是这个无菌蛋，那但是呢，我们国家是暂时没有可以食用的这个生鸡蛋的国家标准，因此呢，只有一个团体标准啊。而无菌蛋本身呢就有一定的争议，目前呢还没有出台相关的证书，商家所能提供的只有一些这个佐证材料，但是也没有办法证明这鸡蛋里面就是没有任何细菌啊。

九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顺便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

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老王来科普主题板块。在此之前呢，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啊，和各位来共同关注这一组短新闻。针对于美国与伊朗方面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达成了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情况，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答时表示呢，中方希望美国和伊朗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能够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那么中方呢也愿意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And it's

来关注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啊，大部分呢天气是比较晴热的，因而呢也是比较利于小麦的成熟和收晒。各个麦收省份的有序的推进麦收进度，整体全国夏粮收小麦的这个收获进度已经是达到了接近87%。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到了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严肃认真。那还有呢，就是要动真碰硬，那是重拳惩治各类违法非法的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啊。

来关注到的是，最近湖南长沙一位包先生啊，他和他的家人前往长沙湘江海洋王国游玩，然而呢，就在体验水下项目时呢，不慎被鲨鱼咬伤了。那当时呢，工作人员还说小孩能参与，现在这个包先生啊，心里面是非常的后怕啊，得亏小孩没下来。那么针对于此呢，这海洋王国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呢已经是正在和当地人和当事人积极的沟通，涉及此事的项目也已经及时的营运了啊。近日，上海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医治餐为理由呢，诈骗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块钱。那么最终哈，法院一审认为，那这名杨某呢是犯诈骗的敲诈勒索罪。那面对因为技术滥用而带来的一些乱象啊，目前的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用的是技术识别加风险控责加法律威慑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啊，但是呢，整体来讲啊，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说明我们遏制的还行。不过呢，不少互联网平台也是通过算法模型来进行自动化的这个识别。焦点是早知道，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整点时间。那么整点啊，来关注老王来科普主题板块，稍后呢继续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现在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甲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0: 我对话袂少人很像迄种四肢看起野生，但摸起来吼软软的吼，有遐个种身材，网友个叫做脂包骨。但种个看起来啊软弱的体态，背后蕴藏着袂少的吼健康隐患，甚至种个比单纯的肥佫较危险。那所谓这个脂包骨，也是咱上讲的散肥啊，医学顶啊叫做肌肉减少性的肥胖。那这款的人呢，伊的体重啊偏较轻，那比起来正常，但体脂率啊偏高，肌肉的含量啊严重不足。伊外表看也瘦，但是内脏啊可能比啊脂肪包起来。典型的表现啊是四肢安尼松松，但是有腹肚，力气也少，无啥力，但是也过疲劳。体检的时阵啊，可能会查出脂肪肝、高血脂等等。所以真侪人只来看体重的数字，但是啊忽略了啊这个体成分。但咱的肌肉啊，是代谢的动力啊，保护着咱人的关节。你若是长期缺少肌肉，伊的危害啊，是远远的超过咱的想象。伊会引发胰岛素的抵抗啊，心肌糖尿病的风险，那导致骨密度下降，关节的稳定性变差，更加容易受伤，啊，更会让人的这个基础代谢变低，免疫力的下降，长期处于一种疲惫、疲劳的一种状态。那形成脂包骨的原因啊，大多数呢是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那只若节食，但是无运动，常常坐了无稳定当，还是说睡眠不足咯，处于一种高压的状态，都会让咱的人的肌肉啊慢慢的流失，脂肪啊慢慢的堆积起来。不过呢，这个状态完全可以改善。首先，咱要增加哈这个力量的训练，每一礼拜两摆至三摆深蹲啊，各单力带的训练等等，都有可以有效的吼来增肌塑形，唔免烦恼说练出一大堆肌肉。那其次呢，就合理的膳食，加食鸡卵、牛奶、豆制品做优质的蛋白，用211的饮食法来搭配三顿，啊，就是每一顿50%的蔬菜，啊，佮25%鱼虾两道的制品，那25%的主食。那当时呢，避免坐伤久了，每一点钟呢起身起来活动者，那保证咱有一个充分的睡眠，来帮助咱的肌肉啊来恢复生长。健康从来都唔是啊，这个体重秤顶开的数字，而是啊完美的线条、充沛的精力，唔茫佮追求种个虚伪的体态。按今来你开始啊，咱顶动起来，互咱有一个有肌肉佮有力度，那真正健康的身体。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脂包骨身材这档代志啊，咱就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5: 不间断的时候了，
4: 云嘴全
5: 是兄弟了，
4: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6: 北京时间8: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